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

0: 吃。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开学季，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校服究竟香在哪儿呢？据媒体报道啊，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了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校服的销售网点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价格呢从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购买方便，省心省钱。难怪呢，深圳的一些学生家长在网上跟帖共情，校服看似是小，却是不少家庭面临的民生痛点，丑、贵、毒。近年来呢，校服治理的成效明显，但是呢，围绕着设计、价格、质量、招标、采购等问题呢，也不时的出现，群众的满意度还有提升的空间。深圳校服出圈，提供了一种现实版的解题思路，打开视野看，也为深化改革、优化治理带来了启示。善用改革破解治理难题，既树立了系统思维，也坚持长期主义。深圳校服走红的背后，是当地整体谋划长周期的动态完善政策。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选出中小学校服的全市统一款式，并且呢于次年印发管理办法，推动中小学生统一着装。2011年确定校服的指导价，2018年停止校服的统一招标，自此呢逐步的培育并规范校服市场。无论是统还是分，用改革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始终清晰，做好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一以贯之。三一联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项项改革之所以次第开花，成效卓然，关键就在于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全面推进，久久为功。以目标为牵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只手协同发力。回看深圳校服治理模式，随着改革深化，相关部门呢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深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的备案约束加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的加持。随着改革的深化，相关部门呢也是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强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的备案约束加政府加强质量管理的组合拳，激发了市场的力量。比如说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也由近日发布了，让校服有了色彩的标志，为学校减轻校服的采购压力，专注教育事业，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让家庭拥有自主选择权，享受竞争红利。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生动案例。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自行购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校服管理机制，也曾经面临个性化不足、给家庭添麻烦等质疑。通过问计于民，打好政策补丁，群众获得感增强。教育部前不久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制度规范和红线，提出了学校应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呢，家长和学生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80%等要求，初衷呢，也在于守护群众的利益。校服治理呢，不能一刀切，因怕违规、怕投诉就停购、缓购，或者是盲目的推行一式一款，这都是与服务民生相悖的。现实当中啊，譬如说怎么样以柔性管理来守护夜市的烟火气，城市更新如何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等问题呢，也需要从实际出发，让群众出招。正如网友所说，民生无小事，细微见初心。愿越来越多城市

0: 能从一件校服开始读懂普惠治理真正的意义。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9: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8: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9: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0: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1: 醒目一方，闪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8: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9: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百余年奋斗当中，党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创造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把理论强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予以总结。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强化思想引领和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并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

是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方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要有大的难处。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怎么实现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呢？最根本的就是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实，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组织是形，思想是魂。百年大党要行稳致远，就要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又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历史和现实表明，理论学习不深入、不彻底，思想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团结统一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现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理论武装的任务仍然艰巨。在前进道路上，全党要继续加强理论武装。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我们党而言，这既是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现实考验，迫切需要以
理论武装，推动全党团结。

0: 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用思想高度统一，确保政治统一，行动统一，全面提升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始终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特异金融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8日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8日，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截至8日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1人失联。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案一审宣判，金湘军被判死缓。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其中以羊最多。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海南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日开售，国庆船票9月16日开售。

时节来临之际，九月八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调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苑方江强调，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持续完善教师保障机制，让广大教师深耕讲台，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九月七日，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资源供给，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深入全市森工区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全力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成立两个工作组，对全市十七个林业局公司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重点整治农机反光标识缺失、粘贴不规范、机具无牌无证等突出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累计发放并粘贴反光标识500余张，并提醒驾驶员密切关注反光标识破损、老化、脱落等情况，并及时更换。同时，工作组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发放农机安全宣传材料，现场向农机操作人员讲解秋收作业规范、道路通行要求及安全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了林区农机手的安全生产意识。本次联合行动共排查各类农业机械107台，查出未粘贴反光标识、未悬挂牌证等安全隐患11处。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坚持现场指导、现场整改，所有隐患全部立行立改、闭环清零，及时消除林区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岁月流转，伟人的精神光芒依然照亮山河大地。为缅怀一代伟人，我是文艺工作者徐仰文，创作了诗歌《这束光，光芒万丈》，缅怀伟人毛泽东。诗行中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信仰，歌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朗诵《这束光，光芒万丈》，缅怀伟人毛。

有一束光自韶山冲的晨雾里起航，掠过橘子洲头，看层林浸染秋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长啸犹在耳旁，少年意气化作救国救民的千军力量。湘江评论的墨痕未干，真理已在呐喊中传扬，新民学会的灯火点燃早期求索的热望。这束光穿梭在反围剿的烽火战场，映着红星闪耀，让赣闽的山坡披上霞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言引路，锚定知行合一的方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如炬，照亮武装斗争的前方。早已森严壁垒，运筹帷幄间瓦解敌军自诩的固若金汤。燎原的星火在红色土地上势不可挡。这束光穿透了长征路上的凛冽寒霜，把金沙江的暖、大渡桥的险尽皆昭彰，乌江南岸脱衣赠干人的热泪滚烫，盘县山村为战友负伤的哽咽藏着铁骨柔肠，遵义城头齐飞扬舵手引领正确航向，六盘山上风漫卷高吟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激昂。这束光映照过延安窑洞的木格小窗，在论持久战的墨香里悄然生长，整风运动涤荡尘埃，凝聚全党磅礴力量，实践论、矛盾论的哲思把中华儿女滋养，黄洋界的炮声中他不曾黯淡昏黄，一将胜勇追穷寇，中山风雨里引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束光闪耀在抗美援朝的冰雪疆场，激荡起万千热血儿女保家卫国的赤胆忠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语气坚定铿锵，长津湖的寒雪、上甘岭的烽烟淬炼民族铮铮脊梁，妙香山上战旗言，敢叫豺狼退八荒，硝烟散尽处巍然屹立起一道铁壁铜墙。这束光在戈壁荒滩振翅扶摇直上，高瞻远瞩定乾坤，两弹一星震彻七大洲四大洋，东方红响彻寰宇，挺起泱泱大国的胸膛，一阵惊雷卷飓风的传奇在神州大地传唱，让民族尊严深深扎根九州厚土，这柄科技利剑坚韧盾牌护佑山河岁岁无恙。这束光换来雄鸡一唱天下白的高亢，映照新时代红雨随心翻作浪的气象。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民族大团结人人欢唱，三反五反涤荡污浊，廉洁风尚遍目城乡，曾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迈，今照航天人、航海人执着逐梦的脸。

0: 长。这束光让黄赌毒无处遁形躲藏，清风正气化作春风浩荡。人间正道是沧桑，自我革命百炼成钢。万方月奏有余田，孩童眼眸盛满清澈星光。江山如此多娇，千万笑脸在阳光下灿烂绽放。芙蓉国礼尽朝晖，贫瘠的土地焕发蓬勃希望。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人间换了模样。这束光是精神火炬，代代更续传扬，理论联系实际，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篇章，实事求是的精髓化作前行的罗盘，自立自强的壮志在血脉中奔涌激昂。百年宏图里曾绘四画的宏伟构想，挽起工农群众的臂膀，高擎人民至上的坚定信仰。这束光历经风雨，仍在万里山河间流淌，照拂六翼神州尽顺尧的芬芳。它聚光成塔，朗照民族复兴的壮阔征途，人民万岁的赤诚温暖着亿万先房。细看道书千层浪里藏着殷殷牵挂，在春风杨柳万千条中传来悠悠回响。这束光是思想灯塔，把千秋未来照亮。这束光是真理火种，越燃越旺。这束光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这束光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炽热如朝阳。这束光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殷切守望。这束光指引我们奔赴梦想的远方。这束光穿透沧桑，这束光光芒万丈。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秋之后，黑龙江省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大自然尽展艺术家的手段，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漫山遍野红橙黄紫，五花山色缤纷炫目，如同一幅天然油画。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将带您从这10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

杏坡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又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杏坡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杏坡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火口，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五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养眼的绿增添了几分色彩。

大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进入深秋时节，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的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

当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童话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品百余宴和农家宴，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地绘就的五花山。金秋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秋天的扎龙，落霞与群居的丹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青凯湖、小青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青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披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

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季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雾河，九曲十八湾，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松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近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

何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锦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家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啊，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小伙贼有样。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0: 林里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血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寡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感动

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天天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5: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最浓烈的秋色，从伊春开始。伊春，一叶落知秋，木叶动秋声。如果说最早的秋天在东北，那最美的秋色一定在伊春。
1: 菊花装满洁白的树瓜，
0: 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缤纷炫目，风情万种。伊春的秋宛若仙境，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您将观赏到最美的五花山色。在今天的林海漫步节目当中，我们来领略这场专属于伊春的斑斓盛宴。

0: 知秋意，闲庭始见凉。在五代公路上，因夹道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生态森林面貌，有着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峰峦叠嶂，神秘悠长，遥远的山峦笼罩在云端，公路两侧茂密的树林与远处蔚蓝的天空遥相映合，好似一幅天然的油画。秋风扫过，层林尽染，吹红了枫，吹黄了叶，旋阳风仿佛披上了七彩霞衣，缤纷的色彩从眼前蔓延开来，目之所及皆犹如那幅醉人心间的画卷。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宜春，你会被蓝天白云照映着的炫目美景，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宜春渲染得更加秀丽与浪漫。
1: 我的手来生我来做夫妻，
0: 月明风清，暑去凉来，每至秋季，五花山色遍染宜春。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集山奇水秀、林茂坦幽、瀑美于一身，被称为北方小九寨。谷内涧深林茂，云溪环绕，清凉之感扑面而来。湖水澄清，林海静谧，一步一景紧紧相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潺潺流水交织缠绕，而缠绕出了北国的恢宏气质与山水柔情。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他们踱步而来，成为了山间最美的动态点缀，此情此景带着满满的治愈感。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中，鹿儿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宜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还有鹿鸣溪从公谷中流过，与山间红松、柞树等树种交织混交，梅花鹿轻灵的身影随处可见，让人无不感叹世界之美，人间值得。澄澈的天空，浩瀚的林海，无边的秋色，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轮番上演。走进宜春的深处吧，去呼吸自然的气息吧。宜春的秋天短暂而绚丽，千万不要错过。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特异金融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8日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八日，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截至8日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1人失联。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案一审宣判，金湘军被判死缓。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其中以羊最多。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海南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日开售，国庆船票9月16日开售。

0: 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调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苑方江强调，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持续完善教师保障机制，让广大教师深耕讲台，安心从教，潜心育人。9月7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资源供给，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深入全市森工区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全力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成立两个工作组，对全市17个林业局公司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重点整治农机反光标识缺失、粘贴不规范、机具无牌无证等突出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累计发放并粘贴反光标识500余张，并提醒驾驶员密切关注反光标识破损、老化、脱落等情况，并及时更换。同时，工作组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发放农机安全宣传材料，现场向农机操作人员讲解秋收作业规范、道路通行要求及安全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了林区农机手的安全生产意识。本次联合行动共排查各类农业机械107台，查出未粘贴反光标识、未悬挂牌证等安全隐患11处。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坚持现场指导、现场整改，所有隐患全部立行立改、闭环清零，及时消除林区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翻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想念的装点，豪礼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西风3到4级。接下来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985 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作为当下火爆的首座业态，拼豆迅速破圈。今年以来，大量门店扎堆入驻核心商圈楼宇，但是在流量红利之下，价格内卷、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也是接踵而至。拼豆的热度究竟是一时风潮，还是能够持续生长的消费新赛道呢？在大城市，门对门开店已经是常态，这里并非一开始就是拼豆楼。这一栋写字楼里原本聚集着各类公司办公，随着拼豆生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手工坊选择了入驻。拼豆店的创业门槛不高，楼宇里面闲置的房间租金相对来说也是不算太高，而且环境安静，适合玩拼豆。因预约爆满，不少拼豆搬迁至更大的店铺，日常预约上座率维持在8-9成，暑假期间是座无虚席。但是高度集中的同行业竞争也意味着，如果没有自身的特色，很容易被淹没在众多的店铺之中。近年来，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在这里创业，而拼豆生意则成为不少人的创业实验田。调查发现，在南京，拼豆店正如雨后春笋般，在新街口、百家湖、河西、桥北等处的多个商务楼宇当中涌现。小潘呢，是拼豆的常客，暑假

几乎每天都来。他说拼豆可以让人完全沉下心，是很好的放松方式。市场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蜂拥而至的竞争者。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27号，国内拼豆相关企业现存总量达到了1601家，超90%企业成立年限在一年内。2026年注册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大量创业者在短期内密集入场。浏览团购平台看到，19.9元、29.9元的拼豆套餐比比皆是。低价引流成为不少门店的生存手段，热闹的客流背后，行业内卷已经成为从业者绕不开的现实困境。价格战之下，一些店家开始思考，除了低价还能用什么留住顾客。有些店里上了智能板，顾客把图案导入 APP 后，板子会亮灯提示放豆位置，不用手动数格子，既提升制作效率，也方便完成复杂度较高的大型作品，吸引不少追求高难度创作的玩家。他说，门店坚持不卷价格，只卷服务，特殊烫免费，钥匙扣免费，不限版不限时。也有的店里采用了一人一柜的格局，各种颜色的豆子就近摆放在座位上，顾客不用频繁起身来回取料，空间布局兼顾了单人桌、双人桌、多人会议大桌，还有独立卡座，适配独处解压、情侣约会、朋友结伴等多元场景。精细化运营带来了40%-50%的回头客，老客带新客成为重要客源。安全也是体验的重要一环。针对于网上关于拼豆耗材、有甲醛、高温熨烫、有安全隐患的讨论，不少门店呢选用品质更好的豆子，同时配备多台空调与空气净化器，保障店内空气流通，规避熨烫带来的安全隐患。拼豆之所以能火，在于它满足了悦己治愈的消费需求。如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消费已经在年轻人中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热潮。但是爆火不等于长红，纵观手工消费赛道，奶油胶、流体熊等不少网红的手作都经历过快速爆红又迅速降温。拼豆想要跳出一阵风的命运呢，依然要回答不少现实的问题。从供给端看，行业门槛低，大量创业者涌入，市场鱼龙混杂，部分门店一味地打价格战，压缩豆子、耗材品质，劣质耗材会带来安全隐患，拉低大众对于拼豆业态的整体印象。同时，高度集中的楼宇门店模式也暗藏风险，商圈房租变动、同业过度内卷都有可能影响门店的生存。从消费端来看，市场分为一次性尝鲜群体和深度爱好者两大圈层，大量消费者出于打卡尝鲜的目的，只体验一次便不再消费。如何把打卡流量转化为稳定复购，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有关专家提醒，拼豆热本质上是供给端对于服务消费新趋势的精准策应，它不仅是我国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导的时代缩影，更是通过满足年轻人的休闲体验、情绪价值、社交诉求，完成了从单一产品向多元体验的价值跃迁。拼豆热的生命力根本上取决于拼豆模式的体验价值和功能进化力，能否持续为玩家、消费者带去良好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既要加强市场监管，又要加强行业自律与创新，深耕长期价值，才能实现行业健康、蓬勃发展。源源不断的新图样、新玩法，这也是拼豆能持续揽客的关键所在。拼豆的市场空间依然广阔，要持续给玩家提供创作素材和舒服的体验，才能让他们愿意留下来。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进入九月份，托幼机构和学校陆续开学，人群流动性和聚集性明显增加，易引发多种传染病的传播流行。提醒广大市民要关注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以

及呼吸道的传染病。首先是肠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是病原体经口侵入胃肠道，通过破坏肠黏膜或者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脐周及下腹绞痛、发热、脱水是最危险的并发症。建议市民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勤洗手，防止病从口入，尤其是饭后便后、饭前便后，那准备和加工食物前。其次应该把好饮食的饮水观，不吃生冷食物，海鲜及肉类需要彻底煮熟，水果食用前要彻底清洗。再次是及时使用含氯消毒剂或者其他有效的消毒剂，对呕吐物或者被粪便污染的环境表面消毒，立刻更换和清洗被污染的衣物等。清洗时注意佩戴一次性手套。最后，患者出现发热、呕吐、腹泻、手足口出疹等等症状时，应该及时的居家休息，必要时就医。对于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尽早接种 EV71 疫苗，鼓励在12月龄前完成全程接种。食源性疾病呢，是指人体通过摄入食品中致病因素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疾病。常见食源性疾病病原体主要包括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诺如病毒和亚硝酸盐等。容易引起食源性疾病的食物一般是有生肉，还有未灭菌乳制品、未彻底煮熟的海产品、隔夜剩菜等。现在呢，是我们天气还是比较暖和，气温波动比较大，适宜细菌的繁殖。建议市民在购买食品前呢，要关注食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市民外出就餐，选择有资质、卫生好的餐厅，点外卖时优先选择有实体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家。收到外卖后，检查食物有异味、变色，应该及时食用或者冷藏保存外卖。此外，接触生熟食材的刀具、砧板、容器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各类食材用流动的水来洗净。虫媒传染病是指以蚊、搔、蜱等节肢动物为主要传播媒介，通过叮、咬、吸血等方式使病原体进入人体组织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哑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开学季人员往来频繁，跨区域流动增多，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仍然较高。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好环境和居室生活卫生，外出时做好个人的防护。建议市民呢，要加强环境的管理，每周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托盘、水桶、下水道及周边环境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产卵场所。同时加强个人防护，外出时尽量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在裸露的皮肤部位涂抹蚊虫驱避药物，尽量减少夜晚到野外活动，避免蚊虫叮咬。有出门旅行，特别是出国旅行计划的，出行前应该了解当地疫情，做好个人准备。旅行返回后需要做好健康监测，14天内如果出现不适，需要立刻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的旅行史。秋季昼夜温差加大，伴随人流流动的以及聚集增加，呼吸道传染病感染风险增加。预防呼吸道疾病，应该首选保持良好呼吸道的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注意手卫生，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适当运动，充足休息，居家时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20分钟，

其次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尽量避免外出参加集体活动，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旅居史。最后，九到十月份一般是流感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无禁忌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应该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降低重症风险。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鼻子流血是不是上火了？这是很多人流鼻血后的第一反应，赶紧仰头塞点纸巾，等血止住了，没再当回事儿。入秋后，室外空气逐步变得干燥，室内空调也让

0: 的胡先生不慎轻微撞伤鼻部，之后鼻出血反复发生，他起初并没有重视，直到近日鼻出血反复出现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了解到他患有高血压三级、二型糖尿病、慢阻肺肺气肿多年，而且鼻腔出血部位较为隐匿，进一步询问病史后发现，胡先生平时对血压、血糖的监测并不规律，慢性疾病管理也比较随意。住院治疗期间，他再次出现了鼻出血，而且量大，医护团队立刻采取紧急降压、鼻腔添塞等等措施，出血状况才得到控制。胡先生长期患有高血压，可能增加血管壁承受的压力，糖尿病也能够造成血管以及组织损伤，影响修复能力，加上鼻部外伤形成的血凝块遮挡，真正的出血点难以精准寻找，仅采取常规保守治疗仍然可能出现反复的鼻出血。患者因为合并慢阻肺肺气肿，手术的全身麻醉风险较高，经过全面的评估，医护团队与家属充分沟通之后，为患者实施了局麻鼻内腔下鼻腔探查加上止血术，精准找出了隐匿的出血部位，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止血。术后医护团队对于患者的血压、血糖等指标进行了规范管理，并且通过内服中药以及中药滴鼻、鼻部中药雾化等方式改善其鼻腔干燥等问题，患者的鼻出血得到了控制。从中医角度来看，鼻出血属于鼻出血的并非只有上火的一种原因，年轻人可能因为熬夜、辛辣饮食等出现了胃肺热盛，还有中老年人相对体虚，加上久病耗伤，可能存在着气阴不足、阴虚火旺、气不摄血等等情况，因此一看到鼻出血就自行的吃清热降火药，其实并不一定合适。鼻子出血可能有多种因素存在，包括生理性因素，如环境干燥抠鼻，饮水量比较少导致鼻腔黏膜干燥破裂，外力刺激如撞击、气压差突变，疾病因素呢，比如说鼻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都可能造成黏膜损伤而致鼻出血。鼻出血的局部原因如中隔有挤、巨状突偏曲、干燥性鼻炎、萎缩性鼻炎、急性鼻炎，主要导致鼻腔黏膜损伤、小血管破裂，后期结痂再破裂形成反复鼻出血。全身原因比如说高血压、动脉硬化、维生素缺乏、急性发热传染病、肝肾慢性疾病等等。
1: 有空时
0: 对于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来说，血管和组织状态可能是更加脆弱。高血压患者反复流鼻血、量大，可能提示血压失控，进一步发展可以引发脑出血、高血压危象等等致命的并发症。糖尿病人反复流鼻血，可能与血糖控制不佳、鼻腔干燥、患有高血压病、凝血功能异常等，以及鼻腔局部病变等原因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的原因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慢性疾病患者反复的鼻出血，别只顾清热降火。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血管长期处于较高压力之下，血管壁可能是发生结构改变、弹性下降，鼻腔里的小血管同样会受到这种影响。当血压明显升高或者出现较大波动时，鼻腔内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血管更容易发生破裂出血，而且鼻出血后人在紧张焦虑时，血压可能进一步升高，形成出血、紧张、血压升高、更难止血的循环。高血压患者一旦发生鼻出血，应该及时的排查病因，并且对症处理。 此外，长期

高血糖不仅影响血糖本身，还会对全身血管造成慢性的损伤。随着病程延长，患者可能出现微血管病变，同时组织修复能力受到影响。对于鼻腔黏膜来说，这意味着受到刺激或损伤后，恢复能力可能变差，鼻腔干燥、黏膜脆弱的问题也有可能更加明显。如果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时存在，血管长期受到多方影响，加上中老年人鼻腔黏膜本身逐渐变薄，修复能力下降，遇到干燥空气、轻微的碰撞，还有用力的擤鼻涕等刺激，就更容易发生鼻出血了。那鼻出血不等于脑出血，也不能够把一般流鼻血直接当成脑出血的前兆。两者虽然都与血管健康有关，但发生部位和机制并不相同。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鼻出血反复发生，难止住，出血量明显增多，别只顾清热降火，更不要自行停药、减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鼻腔，评估血压、血糖的控制情况，避免引发重大病情。那鼻出血赶紧仰头是常见的错误止血方法。流鼻血时，生活中最常见的错误止血方法就是仰头了。而实际上，仰头并不能够真正的止住鼻出血，反而可能让血液向咽喉部流，引起呛咳、恶心，严重时还可能发生误吸。正确的方法就是坐下，身体稍微向前倾，用手指捏住鼻翼柔软的部位，持续按压大约十分钟。这一期间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止住，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冷毛巾冷敷鼻部或者是额头。如果持续压迫后仍然无法止血，或者出血量比较大，鲜血不断地向咽喉流，应该及时就医。特别是中老年人突然出现大量鼻出血，或者本身患有高血压、血液疾病，正在服用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应该是提高警惕。偶尔一次少量鼻出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严重疾病，但如果鼻出血反复发生，出血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止住，或者是总是从同一个鼻孔出血，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检查，必要时可以通过鼻内镜寻找具体的出血部位，以便查明原因，准确诊断。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反复的鼻出血别只想着降火，处理鼻出血也不能只盯着止血两个字，规律监测血压、血糖，遵医嘱规范用药，避免抠鼻、用力的擤鼻，保持鼻腔适度的湿润，出现反复鼻出血要及时就医，这些都是减少鼻出血反复复发的重要措施。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秋天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提醒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咱们要多多注意，一定要及时监测血压，防止出现血管堵塞或者是血管破裂的情况。但是最近啊，我们在网上又看到这么一条传言，说血压高不一定就是高血压，您可能不需要太过担心。嗯，这个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1: 网友张张说，有时候血压高可能是心情的原因，紧张的时候就容易血压升高。网友夜幕说，偶尔高了也不用太担心吧，有时测不准得多测几次才行，如果都高了那就得重视了。
0: 夏秋季节交替，天气转凉，咱们的血压呢开始不稳定，有可能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那么究竟哪种情况下测量的血压偏高了才是高血压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徐医生，听听他的说法。徐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们又见面了。
0: 嗯，欢迎您。想请教您一下，徐医生，有些人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发现可能会忽然高，甚至忽然低啊，有没有什么平常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咱们血压，引起它的波动？
2: 血压它的波动是生理现象。
0: 嗯，
2: 但是呢，在疲劳啊、熬夜啊、情绪激动啊、运动，这些都是我们讲是生理性的。
0: 嗯，
2: 但是呢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因素，其中有一种介乎生理和病理之间的呢，我们管它叫盐敏感类型。
0: 嗯，
2: 它吃盐多了容易造成血压升高。
0: 嗯，
2: 所以说在血压升高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出它可能的诱因。气温对人体的血压也是有明确的影响。
0: 嗯，
2: 一般来说人在肾下酷暑的时候，它的毛细血管扩张，它的血压会比平时要低一些。
0: 嗯，
2: 那么等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我们北方这个寒风起啊，它的毛细血管收缩，就像南方人叫寒风起蟹脚痒一样，我们是寒风起血压就会高一些。所以说在气候快速变冷的情况下，我们除了穿衣服防寒保暖之外，也要加强对血压的监测，这个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波动，会升高。
0: 嗯，
2: 要注意看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区间，
0: 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下待的时间长一点，再测量血压是比较准确的。
2: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北方过去没有很充分的这种取暖设备，不像现在暖气的情况，都跟他讲缓一缓，暖和了我们再测血压。
0: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血压突然升高？因为网上不是有个说法吗，说血压高不一定就确诊了高血压，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这个说法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在2015年以来，国际和中国的高血压共识反复修改，最新的2020年的 ISH 的这个高血压共识当中就明确强调，真实血压和日常血压它要分开，在不同的测量标准，就是简言之130/85这个介值呢，要连续多次测，
0: 嗯，
2: 取它平均值，
0: 嗯，
2: 要排除一些干扰性因素，
0: 嗯，
2: 一次是不足以诊断高血压的，特别是诊室高血压，
0: 嗯，
2: 一定要小心谨慎，要连续多次测量。
0: 嗯，您刚才说了什么叫诊室高血压呀？
2: 通俗情况就像我现在在的就是我们神经内科诊室，
0: 嗯，
2: 他在外面排队很着急，然后呢一看到轮到他了，加速走进来，气还没有喘匀就测个血压，一测又140/90几、
0: 哦、
2: 紧张了，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0: 哦、
2: 又叫白大衣高血压
0: 啊，就是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心里就紧张了。
2: 没错
0: 啊，哎，是有这样的病人哈，可能比如说去进诊室的时候，或者准备治疗的时候，或者准备检测的时候，他就会莫名的心跳加快，导致血压升高。那您的建议应该如何来正确的测量血压？
2: 第一条就是平和他的呼吸，安静坐5到10分钟，最好两侧同时用电子血压计在测上臂的、
0: 嗯、
2: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诊室血压之外，还推荐个体定期的测他的生活的血压。
0: 嗯，
2: 这样的话他连续好比说监测7天，
0: 嗯，
2: 取他的6天的平均值不超过130/85，我们认为他血压基本上是属于正常状态。
0: 好的，谢谢徐医生的解答。嗯，朋友们您看啊，血压高并不一定就患上了高血压，只有咱们排除了那些干扰因素，多次反复正确的测量之后，发现数值都高，那才要怀疑患上了高血压呢。
3: 哈哈，今天我们蚂蚁家族要喜迁新居了。
4: 妹妹快点搬吧。
5: 哎呦，我走不动了，是什么东西粘住了我？

0: 咦，怎么又是你，讨厌的口香糖？
1: 我是被人唾弃在这儿的。
2: 随意乱吐口香糖，污染的不仅是环境，还有您的心灵。
3: 杜绝不文明行为，做一个爱护环境的有心人。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风，
1: 紫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沙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1: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

0: 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英雄朱暨朱伯达在成王的帮助之下，成功的混入到了瓦剌军营当中。哎，这小孩还真挺机灵，居然就凭着自己的样貌，嘿，凭着自己这些天学到的蒙古的知识，就冒名顶替成了脱脱不华大汗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华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哈里木差一点就把他戳穿了，还好啊，成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跟那戳罗斯野仙的矛盾，那是沾火就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哈里木就给排挤出去了。朱暨呀，就跟那脱脱不华大汗说汗父，我本来在中原呢，得了这么两件宝贝，想要献给你，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子给我偷了去了。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二公子，却不想让我回来，处处涉阻啊。脱脱不华大汗气的呀，国有此事乎？呵，这哈里木这什么心情啊？我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啊！确实，我是把那两件宝贝还纳入到自己的怀中了。可是这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我们的二公子啊，你根本就不是托古斯蒙可呀。怎么说他也说不过这个朱暨，因为他第一招他就败北了，一步错是步步错，越解释越糟糕，是越抹越黑。最后脱脱不华一拍转，啪，哈里木不要再说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太师怀王，就说我脱脱不华大汗又有了公子了，让他不要再觊觎我的王位，推了出去。哎，老头真急了，看着这个哈里木他就憋气，想起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仙呢。脱脱不华大汗心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白活呀，我们黄金家族就这样忍气吞声吗？嗨，早晚有一天我得跟这个野仙呢鱼死网破。老头啊真是得了儿子高兴了，

其实呢，他心里边隐隐约约也觉得呀，这小子有哪里不对。但是脱脱不滑大汉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呢，他从情感上宁愿希望啊，眼前的这朱记呀、啊，真的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那个小儿子托古斯蒙特。还有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他也希望我的托古斯蒙特真正的回来了。哪怕眼前的这个人他就是冒充的呢，也没关系呀。哎呀，那也比我身后无嗣没有传人强啊。啊，我如果没有传人的话，最终我就得被这绰罗斯野仙抛尸于大草原之上啊。当然了，我们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的尸骨也可以归还给苍生天。但是我们黄金家族不能就这样毁在我的手中啊，我这一代必须得传下去。再加上这托托不华大汗上了岁数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神志不清，有点糊涂了，这才让这个朱记幸运的钻了个空子。哎呦，这二公子啊，这算是定下来了。哼，这可不一样了。哎，朱记在这瓦剌军营当中横晃啊，整天家哎围绕在脱脱不华大汗的身边，就给他讲中原的趣事。这可是朱姬的擅长。那他对这中原的事儿太熟悉了，今天讲个故事，明天讲个笑话，呵，逗得这老韩王啊是哈哈大笑。怎么介绍成王的呢？朱姬说了，傅韩呐、啊、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把我从咱们塞北一直刮到大同啊。我睁开眼睛就遇到了这位神医，此人名叫朱称，要不是他，你儿子早就没了命了。这朱成啊，善于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哎，多亏了他鼎力相助，所以我此次回来呢，也把他带在身边。成王也不展乐，心说，哦，我倒成了名医了，反正也对，嘿，我这次出来竟跟大夫打交道了。前者那个李珀就号称是个名医，其实就是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嘛，不靠谱吗？哎呀，行啊，现在我又到蒙古来冒充大夫来了。好啊，老韩王很高兴啊。哎呀，神医，你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在我瓦剌同一个部封你个太师当当。嘿，又许了一个太师。哎，成王心说，您呐甭来这套，你这都是空头支票，怎么着，你有这个资格啊许我太师？你有那本事吗？你许的太师谁认呢？哎，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吧。紧跟着呀，这朱姬正会拍马屁，呵，就给这脱脱不花展示这两件宝贝。哎呦，这奇药方术多么的神奇，上面记载了哪些秘方啊，再加上这个秘法官，这就更了不得了，带到脑子上喷的一下没了，嚯，引起满堂的喝彩呀。哎呀，这个朱姬呀可算是出了彩了，在这瓦剌军中可就扬名立万了。那么这老韩王呢也下令说，将这两件宝贝在原封不动的赐给自己的公子。嗯，朱姬心满意足啊，把两件宝贝收入囊中。他看着成王心说，话王爷，两件宝贝到手了，接下来重要的事儿咱得怎么脱身呢？是啊，成王也为这事闹心呢。你进来容易，出去很难的。此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距离山西大同千里之遥啊。
哎呀，找个什么机会走呢？要说就这么跑了，哼，就凭我们俩的骑术，随便找匹马呀。过一会儿就得让人家瓦剌士兵把我们逮回来，所以说绝不能贸然逃跑啊，那样是最傻的。要是一跑啊，之前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先在这待着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落到瓦剌军营当中，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咱们单说脱脱不花大汗，高兴了没两天，高兴不起来了。怎么着？绰罗斯也先来了。好嘛，这也先派头十足啊，不仅自己来，还带着他这瓦剌四大家族的主要的负责人和人马。这瓦剌呢分为四部，头一大家族就是绰罗斯部，也就是后来的准格尔部啊，再有就是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和图尔扈特，一共这四大部啊。这四大部的人马一来，脱脱不花大汗顿时瘪茄子了。怎么了？这是野先的实力所在呀、这些人都归野先领导啊，都听野先的话呀。你身为大汗，脱脱不花，你敢说着不字儿，野先那眉毛一动，嘴巴子一歪，这帮人一拥而上，就行把你这汗给你废了。所以今天野先到来，带着这几大部的人马，这就是给脱脱不花大汗施压力。干什么来了？和亲来了。这小子就盯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了。哎，这大姑娘是非得占为己有不可。另外呢，这绰罗斯也先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叫绰罗斯乌仁哈沁。乌仁哈沁在汉语当中啊是鸳鸯的意思。这个姑娘啊长得不怎么样，跟这也先特别的相像。哎呦呵，大嘴唇子翻着，大眼睛往外鼓鼓着。哎呦，面赛滨州铁，皮肤粗糙，另外说话也瓮声瓮气的。这绰罗斯也先非要跟这脱脱不花大汗呢来个交换闺女，说把我这闺女嫁给你，你看怎么样？脱脱不花大汗一看就咧了嘴的，我的个妈呀，这是姑娘吗？这不就是个小野仙吗？这个啊，我要把她娶到家里边啊，我天天我得给她磕头，算了吧。老头子一百个不乐意。绰罗斯也先微微一笑，你不乐意啊，你不乐意我还不嫁闺女了呢。来人，把曹不丹昭娃给我带走。这也先就相当于啊来抢亲一样。脱脱不花大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颤抖着双手，你好哇，也先呐、你胆大妄为，你雄胆包天呐、你特意的大胆了啊。再怎么咋呼没用，他手底下的人呢一个个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头都不敢抬。脱脱不花大汗名存实亡，还大汗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老头子是体弱筛糠，一是气，二是怕呀。绰罗斯也先真如风卷残云一般呢，派人就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啊，把这大姑娘就给挪走了。挪哪儿去了呢？挪到他们绰罗斯这个部所在的地方，离这个脱脱不花驻扎的这片草原呢有这么一段距离。哎呦，还真不错呀，怎么着学汉族礼仪，弄了一顶花轿，哼，不骑马了，大姑娘也讲究坐轿吗？哎，这野仙也玩个洋的，等把曹不丹昭娃接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啊，坐到床上，这野仙还真不错，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
放在了这个蒙古包。

腰的北侧。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怎么呢？蒙古包当中东西摆放啊，那是有讲究的。哎，以北为尊呢、啊，正北开始，西北、西边、西南边，这都放的是男人的东西。当然了，要没东西了，女人的东西才能放这儿。东北、东南，这才放的是女人的东西。另外，西边的这个箱子，要是打开呢，里边是猎物、纸笔、书帐、征战的用品、摔跤服、套马扎、等等吧。这些东西，哎，这才是草原上需要的东西。妇女的那些用品哪、什么绫罗、绸缎、首饰，那都是次要的。哎，草原之上，美丽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今天，也先为了表达对曹不丹昭娃的喜欢，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正北，哼，表示一种尊重啊。曹不丹昭娃头上戴着盖头，坐在床上是不为所动。绰罗斯也先滋着自己的黑牙，搓着双手，忒忒忒笑着，嘿嘿嘿嘿嘿嘿嘿，美人儿。美人啊，你跟我成亲没有你的亏吃，我是谁？我是太师怀王啊！你我成就百年之好，你的父亲也会享福的啊啊啊！怎么样？嘿嘿嘿嘿。说着话，绰罗斯也先到了近前，唰一把把这盖头就给摘了。再看眼前的美人啊，肤若凝脂，目如秋水，真是漂亮极了，哈哈哈！也显得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可是啊，他伸手想抱曹不丹昭娃，忽然发现这个女子手中啊拿着一顶帽子。哎，这是哪儿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曹不丹昭娃微微一笑，呵呵，太师怀王，你若真想娶我也好办，你能抓得到我吗？说着话呀，曹不丹昭娃从床上蹦蹦到地上去了。嘿嘿，也先嘿嘿乐着，好啊，要跟我玩游戏呀，你过来吧。伸手，他一抓曹不丹昭娃，就见曹不丹昭娃手一伸，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噗，消失不见了。也先扑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哎呦，心说这女孩怎么身法这么快，人呢？曹不丹昭娃转身又出现在了也先的面前。怎么样，没抓住我吧？你再来呀。绰罗斯也先呢再近前一抓曹不丹昭娃，曹不丹昭娃往旁边一闪身，帽子一戴，本儿这人又不见了。哎呀，也先觉得奇怪呀，心说这人的身法快到这种程度吗？难道他是大罗的金仙不成吗？曹不丹昭娃一转身又出现在也先的身边，他抬起一脚正踹到也先的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斧头稀里哗啦把也先踹了个跟头。曹不丹昭娃呀乐呵呵的往床上一坐，把这帽子往背后一背，呵呵呵，你都抓不到我，你可怎么娶我呀？哎呀，绰罗斯也先心说他妈怪事儿，哎，这小娘们掌握的什么奇技淫巧，这是我怎么逮不住她呀？也先哪里知道啊，这曹不丹昭娃手中拿的正是那顶碧发冠。戴上帽子人就不见了，摘了帽子人又出来了。也先他不知道啊，曹不丹昭娃就利用这顶地法官呢，与这绰罗斯也先就在这蒙古包里边就周旋开了。好，一会儿给他来个通天炮，一会儿给他来个扫堂腿，最后啊把这也先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坐在地上呼呼直喘，告着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昭娃呀，咱不闹了，咱不闹了，行不行？

0: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手中的帽子视为何物？曹不丹招娃把帽子往身后一背，他不能说破这个秘密，他是微微一笑。太师怀王，你看错我曹不丹招娃了，我乃草原之上的一位金国英雄，焉能在你的帐中做一位女娇娃呀？今天我的本事你也看到，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可以与你结为夫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此享受夫妻的生活呀。你可知道，我们瓦剌虽然强大，但是还有诸多的部族没有被我们合并，被我们征服啊。我作为你的妻子，不能够坐视不管呐。我要请上一支令，率领一支人马前去南征，将兀良哈三位不服的那些部族啊，全都给他收降了。不仅如此啊，我还要征讨大明，让大明朝俯首帖耳，归顺我们瓦剌大军。呵，绰罗斯也先一看，行啊，我的这位妻子真乃是一位金国的英雄。那如此说来，好吧，我就给你一支兵马，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尊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般情况下，人过了40岁就会逐渐长出白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但现在有些人20多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专家告诉我们，年纪轻轻就长白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20岁以前就有白发的，大部分是遗传因素导致的，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干预手段。而25岁到40岁的人群，如果在半年到一年内逐渐出现大量白发，这主要与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2: 久坐，还有就是熬夜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这些精神方面的因素可能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导致了你的这个气血不足，不能把这个营养性的物质运输到我们的这个头发，都会导致这个白发。
1: 我们的头发里含有大量黑色素颗粒，而不良生活习惯会让供应毛囊的血管产生痉挛，导致黑色素颗粒无法顺利合成。当黑色素颗粒减少时，就会导致全部或部分头发变白。如果您的白发密集地出现在某一个部位，如两鬓、前额或头顶，就是不良习惯引发的白发。建议您及时调整休息，避免白发进一步增多。除了遗传和不良习惯，一些临床疾病也会导致年轻人出现白发。
2: 因为白发它也不光是一个生理性的，像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血液病啊，还有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啊，或者说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那它也有可能会伴发这个白发的这个情况。然后有这种心烦易怒啊，还有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乏力啊，那么你有这种情况，然后又出现了这种短期大量增加的这种白发啊，我建议你可以到医院看一下。
1: 临床疾病性白发出现的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都表现为整个头发大范围的变白，甚至半年内头发就白了一半左右，同时还伴有较为明显的脱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处理。除了遗传因素，不良习惯和疾病导致的年轻人白发，在经过对症治疗后，都可以再次变为黑发。不过变黑的过程相对缓慢，需要1到3年的时间。据专家介绍，目前还没有一种特效药或者方法能够在半年内快速地将白发变黑。要想加速头发变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刺激头皮，加快头发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
2: 用手指肚就从前往后，一个是可以这样梳，来回的梳，再一个是你可以这样按或者是用手指肚这样敲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你觉着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至少一周要做个3到5次，长期坚持半年一年才会看到效果。
1: 在临床上也会使用外用药物米诺地尔，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头皮循环，也能够达到和按摩同样的效果。
0: 有些人出现白发后会选择拔掉，想着拔掉后新长的头发能变黑。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盲目拔白发还会伤害毛囊，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再也长不出来新的头发，反而得不偿失。
3: 长路漫漫伴你走，带一身胆识与热肠。

放眼江湖，影的混象，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挡，天一地都系你天光，同花讲。

0: 我们都知道肥胖容易导致多种疾病，大家也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觉得年纪大了稍微瘦点身体更健康。但近期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微胖可能更健康。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收集并分析了1998年至2018年之间大概2.7万名80岁以上的老人的寿命和体质指数，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我们发现这个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那么更加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和这个正常体重的人进行比较，体重偏低的，那么他死亡风险会增加30%。但是呢，在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这个群体，那么他的死亡风险下降了20%。
1: 研究人员以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计算体质指数 BMI， 发现 BMI 指数处于24至31.9之间的高龄老人，寿命会相对更长一点。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 BMI 判断介值要比中青年人的高一些。
2: 超重和肥胖可能体示呢，这个老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和脂肪的含量会多一些，肌肉越多，体现他整个的这个功能啊，各个方面会更好。那么脂肪对于一般的人可能不是好的，但是呢，对于我们高龄老人有一个保护性的功能。比如说在老年人当中骨折是比较常见的，但如果这个老人相对偏胖一点，脂肪含量多一些，有助于这个抵消这些风险的影响。
1: 当老年人发生疾病、手术、外伤时，脂肪还可以作为能量储存，帮助改善生存和预后。超重和肥胖往往还提示对老年人健康非常重要的血清白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含量充足。但研究显示，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接近一半老年人的 BMI 值低于18.5，处于低体重状态。而低体重实际上就意味着营养不足。
2: 营养不足呢，主要是膳食营养摄入不足，常见的贫血和这个骨折有关的，维生素 D 的缺乏，钙的不足等等这一些。现在我们老年人平时吃饭呢，普遍也不重视，通常是凑合着过。老年人这个节俭节约，实际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营养不足的发生。
1: 有研究表明，膳食多样化对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包括寿命等方面都是有益的。一般老年人正常饮食配合锻炼，即可改善营养不足。
2: 对于高龄老人，包括一般的老年人，那么都需要注意这个膳食多样性，吃多种食物，越丰富越好，特别是鱼肉、蛋奶还有豆类等等这些富含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锻炼也是有助于胃肠的蠕动，然后促进消化吸收。
1: 如果老人咀嚼、消化吸收等功能不好，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一些微量营养素。此外，定期监测体重也非常重要，建议老年人至少每2个月要称一次体重，随时关注体重下降情况。如果体重下降超过20%，要及时就医。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自己最需要钱的时候，面对他人送来的巨资，却能够言辞拒绝，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王夫之、王介之兄弟俩不受千金的故事。王夫之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传山先生。明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王夫之24岁的时候，他和长兄王介之同时考上了举人，第二年就要到北京去参加会试。这对于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的王家来说呀，上京赶考的路费真的让全家犯愁。这个时候正好有人来登门拜访，来的人叫金九弼，是当地的一个官员。金九弼就说呀，祝贺二位中了举人，有人听说你们兄弟俩没有进京赶考的路费，深表理解和同情，愿意出1000两银子送给你们兄弟俩，资助你们进京。王家兄弟一听啊，一

千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啊，什么人会白白的资助素不相识的我们呢？于是就说呀，感谢您的美意，请问他为什么要资助我们呢？这个人是谁？又为什么请您来做说客呢？这个时候啊，金九碧才说，原来出钱的人是一位死囚的家属，是当地的富豪，他希望王家兄弟负荆为死囚求情，这样既可以让那个罪犯免死，又能够资助王家兄弟一行，可谓是一举两得呀。听金九碧说明原委，王介之回头来问王夫之，你觉得怎么样呢？王夫之回答说呀，万万不可。哥哥王介之对弟弟的回答非常满意，就说这也是我想的。兄弟二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这送上门来的一千两银子，而且义正辞严地说呀，如果这个死囚犯因为到处送钱最终免了死刑，将来也必然祸延于乡党。王夫之、王介之兄弟把这一千两银子看作是对他们的道德良心和信仰的一次考试，如果接受了这一千两银子，从此就算是进了地方官和土豪的利益圈了，在今后的仕途上恐怕是想做清官也身不由己。事实上啊，兄弟俩的所作所为体现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安，你真的要走吗？
6: 我不想回头。
1: 那你还爱我吗？
6: 分手后，我们还是朋友。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寒鸦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

听完了张震岳，我们再来听一个和他经常合作的女歌手苏慧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在今年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是一模一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曲上节奏的张力，让这首歌成

0: 现出了适合他的摇滚气质。
1: 我现在明白感情勒索的恐怖，我不快乐你只需牵住痛苦。

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四川。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四川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的秋天。
4: 告别了近2700米的落差，却让它显得格外身姿挺拔。再加上传承千年的佛教四大名山的韵味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让峨眉山的美卓而不群，秀甲天下。离开四川盆地的底部，我们从中国地理版图第二阶梯四川盆地向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一路攀登。海拔上升的同时，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随着国庆节之后新一轮冷空气的南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四姑娘山景区开始变得银装素裹。每年秋天的初雪其实只是季节更替的开始，白雪首先覆盖的是更高海拔的山巅，然后再向山谷慢慢铺展。灵动的河水与湖泊此时还收不住性子，依然奔流向前，波光荡漾。山脚下的树林草甸显然更加留恋色彩缤纷的秋天，它们用深浅不一的绿红黄相间的彩表现着依然旺盛的生命力。行走山间，仿佛水墨与水彩在秋的画布上竞逐争先一般。说到四川的秋天，就不能不说九寨与黄龙。时间流转，秋意渐浓，偶尔飘落的雪花在森林树冠上勾勒出参差错落的线条，白雪覆盖的湖边小径在山水间延伸向远方，雪色与山谷中的薄雾相互晕染，共同绘就出一幅醉人的国画山水。不用担心此刻的雪花会让九寨沟变得色彩单调，秋天的九寨静谧而多彩，山谷中的不少树木在一层初雪一场霜寒之后便会燃烧色彩献给秋天，枝头的橙黄与枫红注视着天空洒下的片片雪花，无暇的白绚烂的彩让这个秋天越发耀眼。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是因为这里的孩子向时间要来

永不干涸，永不结冰，还向天空要了色彩。从地穷到天晴，从群星到宝黛，从月白到任何一种你能想到的蓝色，在九寨都能邂逅。继续穿行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之间，穿云破雾，我们追随着秋天里的色彩密码。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黄龙风景区，最让人流连忘返的便是那层层叠叠的天然钙化沉积。从空中俯瞰，它好似遗落在青藏高原上的一面调色盘，飞得再近些，你又会觉得它仿佛一片自然雕琢出的梯田，只是这梯田里栽种的不是水稻谷物，而是一片片波光粼粼似幻的秋之风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连珠、对禽、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沂南、狮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

0: 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四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花楼墓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的。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织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就根据我们的华语意匠小杨意匠稍后迈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金象彩条为基础器材，再由彩条添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质地坚韧而丰满，纹样风格秀丽，配色典雅不俗。1908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蜀锦曾荣获金奖。1917年在南洋博览会上再夺国际金奖。1937年又在美国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蜀锦曾一度再现辉煌，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手工织机逐渐被现代织机取代，蜀锦织造技艺濒于失传。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织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织造技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制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十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麻叔谋是小孩啊，这位啊，一方面是病拿的，另一方面呢，这位也是实在是残忍的，可以说呀，犯下了反人类罪。开始吃死孩子，死孩子找不到了，就到街上市场上去买那些卖的孩子，活孩子拉到军营里，暗地就给宰了，交给厨师傅老李去做。老李一听啊，这是伤天害理呀、啊！我可不能干这事儿啊！我干这事儿，我死喽，我都没办法见我的祖宗啊！这老李咬牙冒险呢，就跑了，不再行营了，不伺候你了。说他能跑得了吗？没人盯着他，现在没有了。哎，最近老李呀、啊，伺候这位麻叔谋伺候挺好，麻叔谋赏赐了很多的金银。这令狐达一看有银子赚了，这人肯定不能跑了，所以就不再派人监视老李了。但令狐达他哪知道啊，有人把人性看得比金银贵重啊。老李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看是个厨子，厨子他是有人性的呀，我哪能做这灭绝人寰之事呢？老李跑了，这找老李找不到了，麻叔谋勃然大怒啊，赶快派出人去，无论如何也得把这老李给我抓回来，抓回来就宰了，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快去。
8: 是，
7: 赶紧派人追杀老李。老李隐姓埋名啊，就躲到了百姓之中。那这边呢，没人给自己做菜了还是不行啊，就在行营当中挑选呢、啊，

0: 首先在自己心腹当中挑选。你不是会做菜吗？你就给我炖孩子去啊！记住，不要对外人说，我会给你大笔钱。
1: 哟，这我不大会做呀，这自己吃还行行行行，
0: 我不挑，只要是孩子肉，哎，我都能吃，咸了淡了的无所谓，反正能入口，尽量提高你的厨艺吧。按着脖，软硬兼施之下，那友人也惧怕淫威呀，咬着后槽牙就做吧，一天做一个，一天做一个。你想想马叔谋那得吃多少孩子呀？嗯，那年代没有冰箱啊，他没办法保鲜呐，他只能这么做呀，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市场上的也供应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马叔谋说，废物，市场上没有就给我偷，就给我抢。你们不会假扮劫匪吗？不会假扮盗贼吗？跳墙到人家家偷去，在半道上给我劫，总之我无论你们想什么辙，每天给我弄来一个，弄不来我就吃你们。
1: 哎呀，这些人一看这马叔谋啊，
0: 自打吃了孩子之后更加残暴了，可能这个人肉啊也刺激人呐，谁敢违抗啊？那就按照马叔谋的意思去偷去吧，去抢去吧。有的妇女啊带着孩子回娘家，走到半道上，蹭蹭由打草坑里蹦出两个人来，面带轻纱，黑布缠头，手里拿着钢刀，别走了，把孩子给我留下，不留下扑哧一刀把大人杀了，把孩子抢跑了。有的孩子呢在家门口玩呢，突然间来个人呢，一捂孩子嘴，把孩子一捆，嘴给堵上，塞麻袋里，背上一扛，然后迅速抢走了呀。有的甚至孩子在自家院里玩呢，突然间翻墙而入，几个人过来把这孩子一抢，扔到墙头外面去，也不管孩子死活，墙头外面呢有人呢骑着马呢或拉着车呢，带上车就抢走了。哎呦，马叔谋所到之处每天都丢孩子呀，这些人那都是马叔谋灵呼达他派出去的。结果有一次出事了，怎么呢？有一次啊，一伙人劫一个大嫂，这大嫂怀中抱着孩子呢，马上就要劫走了，马上要对着大嫂下起毒手了，突然间由打旁边出来一个人呢，啊，叮当叮当，就把这伙的人呢给打倒在地，把孩子夺下来了，交还给大嫂，大嫂千恩万谢回去了。这人呢就审问这伙的人，你们是谁啊？最近附近丢孩子的是不是你们给做的？是不是你们给偷的给抢的？说。这些人一看呢，哎呦，认得，原来是开河副总管狄去邪呀。这些人呢知道狄去邪武艺厉害呀，想跑跑不了了，那求求情吧，狄将军，狄将军，您看看，我们不是怪人呐，我们都是行营中的人呐，我们也没办法，上知下派都是灵狐达，都是马叔谋指使我们的呀。交了师弟了，狄去邪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我早就猜出来是他们了，连孩童都吃，真是灭绝人性啊。走，跟我回去，我要见这马叔谋。狄去邪拎着这伙的人呢就来到行营见马叔谋，跟马叔谋对峙，光光把这些人往马叔谋面前一推，然后指着这些人质问马叔谋，这些天附近各个村镇都丢失孩子，已然有了风声了，说这些孩子都被带到行营，被马总管您给吃了，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啊？今天我抓了个现行，这几个人口口声声说奉了您的命令在那抢孩子呢，马总管，这是真的是假的？马叔谋一看，耶，这几个笨蛋呢怎么被狄去邪给抓住了呀？马叔谋冷笑数声啊，说狄副总管，你多虑了，我根本的没做过这事儿啊，这一定是这几个人呢冒

我之名，不知道把这孩子掠哪去了，卖给什么人了，他们借此发财呀。你不要听他们信口胡说，这几个人实在可恶。马叔木说着话呢，冲着灵狐达一使眼色，灵狐达明白呀，手里拿着利刃走到这俩人面前，你们居然敢诬陷总管，好大的胆子，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噗噗，两下子把这俩人捅死了。哎，狄去邪没想到这灵狐达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把这证人都给杀了。灵狐达，你这是何意？狄副总管，最近你还不知道吗？由于马总管按照朝廷的旨意开河，这开河进度啊催得太紧了，所以呢有些老百姓他受不了，于是就捏造了好多的谣言呐。对于这些谣言，希望狄将军呐，您不要往心里去，别信谣，别传谣，这都是谣言呐。至于他们俩说的，这完全是谎话，这肯定是他俩呀拐卖孩子，他俩被您呢抓了现行，他俩害怕了，就往总管这边推呀，别中他们的计，现在把这俩小子宰了。这件事情不宜往外传扬，以免落人口实啊。狄去邪点点头，行啊。灵狐达，行，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在背后做什么事呢，如果让我狄去邪知道你们真的在背后做一些伤天害理之事，我是绝不答应。哼，狄去邪一跺脚，怒气冲冲走了。哎呀，马叔谋一看这狄去邪是给我杠上了啊。灵狐达赶紧过来说，总管，最近我调查了，说前些日子您抓住的那个孟海公的弟弟孟旦鬼，他怎么能够脱逃呢？我通过仔细的调查，通过研究分析，现在呀，我有理由相信放走孟旦鬼的非是别人呐，就是这狄去邪，是他偷偷的放走的。哦，你有证据吗？我有一点，但是证据不足，但是我觉得呀应该是他。嗯，我也觉得应该是他，这小子一路之上就是我的绊脚石啊。啊，开始又给我进谏这个，又给我进谏那个，这不行啊那不行啊，后来被我拒绝几次，这小子呀风平浪静了，平常不管事儿，我乐得他不管事儿呢，爱怎么地怎么地呀。哎，最近这又盯上小孩子这事儿了，看来呀这个狄去邪一直在背后盯着我呢，不知道手中收集了我多少证据，如果让这个人活在世上，恐怕未来呀还会给我制造麻烦，弄不巧会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呢。现在这小子连我的口粮都要给我绝了，这是要我的命啊，与其他要我的命，就不如我要他的命，干脆呀我先到上面参他一本。哎，我说总管，您往上参不一定能要他的命啊，顶多把他革职啊，把他查办呢，想要他的命还难点，您还得花钱打点。那你啥意思呀？上面不要他的命，难道说咱按下毒手把他给杀了不成？这个狄去邪我听说武艺可甚高啊，啊，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啊。我说总管大人呐，您呐不用亲自动手，您可以啊找一个机会把这狄去邪给除了。啊，找什么机会呀？找什么机会呀？咱这挖河有的是机会呀。您请好吧，我这两天呢我看一看，看看咱再开河能不能挖出什么墓穴来，如果挖出来是墓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般这般，言之有理。好，好，好，好，好，到时候我还可以向上面给他请

0: 冷宫呢，啊，给他一笔抚恤金呢。对对对，就是这么办。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好好跟我干，我不会亏待你的。啊，多谢总管。那这孩子的事儿，这得弄啊，不然的话我不能饿着呀。啊，偷偷的办啊，这两天呢能买就买，哎，能不偷就不偷。等把这的去鞋除掉了，该怎么地怎么地。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到这第四天，正挖着河呢，突然间又挖出一座古墓啊。有人赶紧的给马叔谋禀报。哦，这马叔谋一听啊，马上带着的去鞋，带着灵狐达来到现场啊。一看，哎呦，这座古墓虽说不像那大金仙古墓规格那么高，但是呢也是实质的，一看也是过去达官显贵他们的墓葬啊。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呀、啊？哎，过去啊挖出来个墓子呀，都是我亲自到里面勘探，有什么东西登记上册。但是啊，也有人呢、啊、流言蜚语，说我进去之后啊，把里面什么好东西全自己划来了。我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下的古墓啊，我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大家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说我把坛子、罐子塞到我的官服当中吗？这不是笑话吗？今天又挖了一座，我呀，当着大家面说，今天这座古墓我不进去了，我让一个更为公正之人让他进去，就是让我们的开河副总管狄去邪狄将军，让狄将军代表我进去。狄将军，你下去看看，探一探这座古墓啊，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探完之后出来向我禀报，然后我们再派人下去对里面东西登记造册。如果里面呢是个大贤之人，还得给他迁墓啊。是。狄去邪一看，哎呀，今天居然让我去探古墓，那探吧。没办法，狄去邪呀、啊、举着火把就走进墓道吧，把墓门打开了。走到墓道里头，哎呦，这座古墓挺深的，纵深很高啊，与地面落差特别高，按现在来说呀，得有一个三层楼的落差呀。当然墓道之上有那阶梯往下一蹬一蹬走，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呢上面扑隆一下子，怎么呢，那墓道门呢塌方了，又是土又是泥，一下子就把墓道门给堵上了呀。哎呦，把这马叔谋吓一跳，这怎么回事，墓道怎么坍塌了，赶快挖，赶快救人，下面还有狄将军呢，快救。哎，是是是，灵狐达领人呢赶紧施救啊。施什么救啊，这您还听不出来吗，这一座古墓那就是人家灵狐达故意给这狄去邪设置的坟墓啊。感情啊，灵狐达手底下也有人呢，这些人是负责到处勘探古墓的，哪个地方有可能有古墓，这些人呢提前就告诉灵狐达，灵狐达再告诉马叔谋，好做到心中有数。乃至有些古墓啊，在河道没开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马叔谋早就派人呢已然先下到古墓里头实施了盗墓，把那好东西已然拿走了。所以在灵狐达手底下呀，聚集了一帮对这墓穴呀盗墓啊比较有研究的人，这些人平常就给他们在开河沿道寻找这些古墓。那其中有一个心腹就告诉灵狐达了，说在某某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座古墓啊，纵深挺深的呀，您呢现在不是想害这个狄去邪吗，干脆也让狄去邪下去到那个古墓，咱制造古墓坍塌，把狄去邪往里一压，他纵有天大能耐他也难以爬出来呀，闷在古墓里头闷他几天他还不得闷死啊。灵狐达觉得这一个是杀人不见血的方法呀，所以灵狐达

就告诉了麻叔谋，麻叔谋也觉得此计甚妙，于是就让令狐达安排了。这令狐达早就啊，在这座古墓上面进行了手脚了。其实这座古墓早就被人掏空了。令狐达进入古墓的时候，发现这古墓已然呢遭受过数次盗墓啊，也不知哪朝哪代的，里面没什么价值了。于是就在古墓墓门这一块进行了改造，专门的给这狄去邪设置的一个陷阱圈套啊。狄去邪不知道啊，走进古墓之中发生坍塌，这麻叔谋假惺惺的赶紧命令令狐达给我抢救，给我挖，务必把狄将军给我挖出来。这令狐达指挥大家给我挖，给我挖，疯狂的挖。其实啊，那都是他的人呢，都懂得怎么挖。越挖轰隆，越往下塌陷，越挖轰隆，越往下塌陷的。挖了整整一天呢，非但没有把狄去邪挖出来，这整座坟墓啊都塌方了呀，一下子就等于把狄去邪盖在了坟墓底下。哎呦，麻叔谋痛哭流涕呀，狄将军呐，你为国捐躯了呀，带领手下之人呐，围着这古墓就进行祭典，赶紧的上书上报朝廷，说这开河副总管狄去邪工作认真，兢兢业业，每一次开河人家都是走到最前头啊，每一次遇到古墓人家都是进去勘探呐，结果这一次以身殉职了，请朝廷予以嘉奖，请朝廷啊对他的家属予以抚恤。可惜啊，现在连他的尸骨也挖不出来呀，这墓子太深了呀。就打了这个报告，打上去到宇文化及那里，宇文化及看，宇文化及心知肚明啊，肯定狄去邪被麻叔谋这小子给害死了，但是还得假装不知道啊。于是奏明朝廷，给这狄去邪加官三级。但是一打听狄去邪呀，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抚恤也无从抚恤，朝廷降旨，干脆呀就把这座古墓就变成狄去邪将军墓吧。既然挖不出来了，就此立墓，这狄去邪呀就给埋在墓里头了。说狄去邪真的死了吗？没有。怎么的？让狄去邪探墓的时候，狄去邪呀都夹着小心的往墓底下走，走到半道上一听上面轰隆一声，狄去邪就知道不妙啊，转身再往上去一看，入口已然被堵死了，没办法，只得再往下来。来到墓室当中，狄去邪一看呢，果然是这里。怎么果然是这里啊？狄去邪呀对这座墓室太熟悉了。为什么呢？白石老人给自己一张图啊，这张图就是这座墓室。白石老人告诉自己，这些天你把这张图塞在你身上，它能救你一条命啊。狄去邪也不傻，也多多少少的能猜到，可能麻叔谋啊会借这探墓穴来除掉自己，以达到杀人不见血的目的呀。但他并不知道这墓穴选在哪里呀，直到昨天晚上突然间吧嗒，有人呢由打窗户外面给他往里扔进一个石子儿，石子儿上面包着一张纸，狄去邪打开一看，上面就写着，狄副总管，明天马总管要让您探古墓，您带着那张图，就写这几个字儿。狄去邪也不知道谁扔过来的，哎，果然今天挖出一个古墓啊，果然让自己又去探古墓，果然这个古墓就是那张图所描绘的古墓啊，怎么就那么巧呢？狄去邪对这张图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白石老人给他讲过了，在这墓穴当中哪个方位里那地方有个石板，你把那个石板扣开，底下就是一个地道啊，你由打那个地道就可以脱身了。

地气邪呀，赶紧找到那块石板，一抠一看，果然黑咕隆咚的一个地道。地气邪也不想其他的了，然后钻进地道，把这板子再重新的盖好了，顺着地道黑咕隆咚的就摸了出去，也不知道走多远，也不知道走多长时间呢。逐渐的，哎，好像能够听到声音了，慢慢的帮这脑袋呀撞着硬物了。的确，鞋往上一伸手，一使劲，上面还是个板子啊！嘎巴把这板子打开，的确，鞋扒着这地就钻了出来。一看，身在荒郊野草之中啊！的确，鞋刚一钻出来，就听见有人说了：“狄将军呐，老朽已然等候多时了。”的确，鞋回头一看，哎呦，正是白石老人。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其中绿斗篷的女子便来自于缥缈峰灵鹫宫。缥缈峰灵鹫宫的高手们个个是艺高人胆大，问清了原因之后，灵鹫宫的圣使就撤退了。司空玄一直跪在地下，见九女下风，忙跃起身来奔到崖边叫道：
1: 福圣使，请你上父同牢，司空玄对不起他老人家。
0: 奔向高崖的另一边，永身向澜沧江中跳了下去。
2: 啊！
0: 众人齐声惊呼，神农帮帮众纷纷奔到崖边，但见浊浪滚滚汹涌而过，帮主早已落入江中，给江水冲得不知去向，有的便捶胸哭出声来。无量见众人见司空玄落得如此下场，面面相觑，尽皆神色黯然。段誉心道：这位司空玄帮主之死跟我的干系可着实不小，心下甚觉歉疚。辛双清指着无量剑东宗的两名男弟子道：你们照料着段相公下去，那两人一个叫玉光标，一个叫钱光胜，以及躬身答应。段誉在玉钱二人协扶拖拉之下，好不辛苦地来到山脚，吁了一口长气，向左子木和辛双清拱手道：
3: 多成相救下山，这就别过。
0: 眼望南海恶神先前所指的那座高峰，心想：
3: 哎，要上这座山峰可比适才下峰加倍艰难，看来无量剑的人也不会这么好心又将我拉上峰去，为了相救木姑娘那也只有拼命了。
0: 不料辛双清道：你不忙走，跟我一起去无量洞。
3: 嗯？段誉忙道：不不，在下有要事。

0: 但身不能奉陪，恕罪，恕罪。
1: 辛双清哼了一声，做个手势，御前两人各身一臂，挽住了段誉双臂，径自前行。段誉叫道：“
0: 喂喂，辛掌门、左掌门，我段誉可没得罪你们呢。刚才那位圣使姐姐吩咐你们带我下山，现今山已下了，我也已谢过了你们，优待怎地？”啊！
1: 辛双清与左子木均不理会，段誉在御前两人左右挟持之下抗拒不得，只有跟着他们，脚下七高八低，口中气喘吁吁，来到了无量洞。御前两人带着他经过五进屋子，又穿过一座大花园，来到三间小屋之前。钱光胜打开房门，玉光标将他推进门内，关上木门，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外面已上了锁。段誉大叫：“
0: 你们无量剑讲理不讲啊？这可不是把我当做了番人吗？无量剑又不是官府，怎能胡乱关人？”哎哎！
1: 可是外面声息去然啊，任他大叫大嚷，没一人理会。段誉叹了口长气，心想：“
2: 哎，既来之，则安之，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1: 适才下风行路，时已疲累万分，眼见房中有床有桌，躺在床上放头便睡。睡不多久，有人送饭进来，饭菜倒也不饿。段誉向送饭的仆役道：“
2: 你去禀告左新两位掌门，说我有话。”
1: 一句话没说完，玉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
3: 姓段的，你给我安安静静的，坐着也罢，躺着也罢，再要吵吵嚷嚷，莫怪我们不客气。你再开口说一句话，我就打你一个耳瓜子；说两句，两个耳瓜；三句，三个。你会不会计数啊？”“
2: 哎呦喂！”
1: 段誉当即住口，心想：“这些粗人说得出，做得到，给穆姑娘打几个耳光，痛在脸上，甜在心里；给你老兄打上几个，滋味可大不相同。” 吃了三大碗饭，倒在床上又睡，心想：“
2: 哎，穆姑娘这会儿不知怎么样了。最好是他放毒箭射死了那南海恶神，脱身逃走，再来救我出去。哎，我怎的盼望他杀人？”
1: 胡思乱想一会儿，便睡着了。这一觉睡到次日清晨才醒，只见房中陈设简陋，窗上铁条纵裂，看来竟然便是无量剑官人的所在。幸得房间宽敞，尚无局促之感，心想第一件事儿，须得遵照神仙姐姐嘱咐练他的北冥神功。于是从怀中摸出卷轴放在桌上，一想到画中的裸像，一颗心便砰砰乱跳，面红耳赤，忙正襟危坐，心中默告：“
2: 神仙姐姐，我是遵你吩咐修习神功，可不是想偷看你的贵体，亵渎莫怪。”
1: 缓缓展开，将低图后的小字看了几遍，这等文字上的功夫，在他自是如家常便饭一般，看一遍即明白，第二遍已然记住，读到第三遍后便有所会心。他不敢多看图中女像，记住了像上的经脉和穴位，便照着卷轴中所记的法门练了起来。文中言道：“本门内功是与各家各派之内功逆其道而行，是以凡曾修习内功之人，务须尽忘己学，专心修习心功。若有丝毫混杂差乱，则两功互冲，立时癫狂呕血，诸脉俱废，最是凶险不过。”文中反复致意，说的都是这个重大关节。 段誉从

自曲谷、中极、关元十门诸穴直通而上，经腹、胸、喉，而至口中下齿缝间的银鸡穴。人脉穴位甚多，经脉走势却是笔直一条，十分简易。段誉顷刻间便记住了诸穴的位置名称，伸手在自己身上逐个穴道的摸过去，此脉仍是逆裂。由银鸡、澄江、连泉、天突一路向下至会阴而止。图中言道，手太阴肺经，即人脉，乃北冥神功根基。其中拇指之少商穴及两乳间之膻中穴尤为药中之药，前者取，后者注。人有四海，胃者水谷之海，冲脉者十二经之海，膻中者气之海，脑者髓之海是也。食水谷而注于胃，因而生而即能，不待练也。以少商取人内力而注之于我气海，为逍遥派正宗北冥神功能之。人食水谷不过一日，尽泄诸外，我取人内力则取一分注一分，不泄无尽，愈积越厚，由北冥天池之巨尽，可服千里之坤。段誉眼倦凝思，这门功夫纯系损人利己，将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功取来积注于自身，岂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又如重力盘剥，搜刮旁人钱财而据为己有。我已答应了神仙姐姐，不练是不成的了，但我此生绝不取人内力。转念又想，伯父常说，人生于世，不衣不食，无以为生，而一粥一饭，半丝半缕，尽皆取之于人，取人之物，待无可免，端在如何报答，取之者寡，而报之者厚，那就是了。唉，取于为父不仁之徒，用于贫困无衣之辈，非但无愧于心，且是人人义士的慈悲善举，儒家佛家其理一般，取民之民膏以供奉一己之穷奢极欲，是为残民以成，以知兼善天下，博施济众，则为圣贤。是以不再取与不取，而在用之为善为恶。想明白了此节，倒也不觉修习这门功夫是如何不该了。心下坦然之余，又想，总而言之，我这一生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巨象可负千金，蝼蚁仅业一介，力大则所做好事亦大，做起坏事来可也厉害。以南海恶神的本领，倘若专做好事，岂非造福不浅？想到这里，觉得就算拜了南海恶神为师，只要专扭坏人的脖子，似乎这话倒也有理。卷轴中此外诸种经脉修习之法甚多，皆是取人内力的法门，段誉虽自与宽解，总觉其之有违本心，但是贪多误得啊，便非好事，当下暂不理会。卷到卷轴末端，又见到了凌波微步那四字，登时便想起洛神赋中那些句子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面流经，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花容婀娜，令我忘餐。曹子建那些千古名句在脑海中缓缓流过，浓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束。

严谨秀相，好志成禄，方则无家，铅华弗裕。云髻峨峨，修眉连娟，丹唇外朗，皓齿内现，明眸善来，严府成全，归姿艳逸，一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这些句子用在穆婉清身上，这话倒也有理，但如用之于神仙姐姐，只怕更为适合。想到神仙姐姐的姿容体态，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绿波，但觉依他吩咐行事，是为人生至乐，心下我先来练这凌波微步，此乃逃命之妙法，非害人之手段也，练之有百利而无一害。卷轴上既晦明步法，又详注易经64卦的方位，他熟悉易经，学起来自不为难。但有时卷轴上步法甚怪，走了上一步后无法接到下一步，直至想到须得凭空转一个身，这才极巧妙自然地接上了。有时则需跃前纵后，左蹿右闪，方合于卷上的步伐。他书呆子的劲道一发，遇到难题便苦苦钻研，易得误解乐趣之大，实是难以言宣。不禁觉得，哎呀，武学之中原来也有这般无穷乐趣，实不下于读书诵经。如此一日过去，卷上的步伐已学得了两三成。晚饭过后再学了十几步，便即上床，迷迷糊糊中似睡似醒，脑子中来来去去的，不是少商谈中官员终极诸学道，便是同人大有归妹未济等易卦方位。睡到中夜，猛听得江昂江昂江昂几下巨吼，登时惊醒。过不多久又听得江昂江昂江昂几下大吼，哎呀，叫声似是牛鸣，却又多了几分凄厉之意，不知是什么猛兽。他知无量山中颇多奇禽怪兽，听得吼声停歇，便也不以为意，着枕又睡。却听得隔室有人说道，这莽古蛛蛤已好久没出现了，今晚忽然鸣叫，不知主何吉凶啊。另一个道，咱们东宗落到这步田地，急是急不起来的，只要不凶到家，就已谢天谢地了。哦，段誉知是那两名男弟子玉光彪和钱光胜，料来他们睡在隔壁奉命监视，以防自己逃走。只听那钱光胜道，哎，咱们无量剑归属了灵鹫宫，虽然从此受制于人不得自由，却也得了个大靠山，可说好坏参半。我最气不过的，西宗明明不及咱们东宗，干嘛那位福圣使却要新师叔做无量洞之主，咱们师父反需听他号令。玉光彪道，嗨，谁叫灵鹫宫中自天山童姥以下个个都是女人呐，他们说天下男子没一个靠得住，听说这位福圣使倒是好心，派新师叔做了咱们头，灵鹫宫对无量洞就会另眼相看。你瞧，福圣使对神农帮司空玄何等辣手啊，对新师叔的脸色就好得多。钱光胜道，哎，玉师哥，这个我可又不明白了，福圣使对隔壁那小子怎的又客客气气，什么段相公段相公的，叫得好不亲热。段誉听他们说到自己，更凝神倾听。玉光彪笑道，嘿，这几句话

0: 咱们可只能在这里悄悄的说。一个年轻姑娘对一个小白脸客客气气，段相公，段相公的叫。
1: 他说到"段相公"三字时，压紧了嗓子，学着那灵鹫宫福圣使的腔调，自行再添上几分娇声嗲气。
0: 你猜是什么意思？
1: 钱光胜道："
0: 啊，哎，难道福圣使瞧中了这小白脸？"
1: 玉光调道："嘘，小声些，别吵醒了小白脸。"接着笑道："
0: 我又不是福圣使肚里的圣蛔虫，又怎明白他老人家的圣意？我在新世书也是想到了这一招，因此叫咱们好好瞧着他，别让走了。"
1: 钱光胜道："
0: 啊，那可要观他到几时啊？"
1: 玉光标道："
0: 嗨，福圣使在山峰上说，
2: 新双清带了段相公下去，四大恶人若来罗造，叫他们上缥缈峰灵鹫宫找我。"这几句话又是学着那绿衣女子的腔调。
0: 可是带了段相公下山怎么样？他老人家不说，别人也就不敢问。
2: 要是福圣使有一天忽然派人传下话来，新双清把段相公送上灵鹫宫来见我，
0: 咱们却也把这姓段的小白脸杀了放了，岂不是遭天下之大高？
1: 钱光胜道："
0: 啊，要是福圣使从此不提，难道咱们把这小白脸在这里关上一辈子，以便随时恭候福圣使号令到来？"
1: 玉光彪笑道："
0: 可不是嘛！"
1: 啊！段玉心里一连串的直叫："苦也，苦也！"心道："
3: 哎，这位姓福的圣使姐姐尊称我一声段相公，只不过见我是读书人，客气三分。你们歪七缠八，又想到哪里去了？你们就把我关到胡子白了，那位圣使姐姐也绝不会再想到我这个老白脸儿。"
1: 正烦恼间，只听钱光胜道："
0: 哎，咱二人岂不是也要？"
1: 突然，江昂江昂江昂三响，那芒古朱蛤又吼了起来。钱光胜立即住口，隔了好一会儿，等芒古朱蛤不再吼叫，他才又说道："
0: 哎，芒古朱蛤一叫，我总是心惊肉跳，瘟神也不知这次又要收多少条人命啊！"
1: 玉光彪道："
0: 嗨，大家说芒古朱蛤是瘟神爷的坐骑，那也不过说说罢了。文殊菩萨骑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太上老君骑青牛，这芒古朱蛤是万毒之王，神通广大，毒性厉害。故老相传就说他是瘟神菩萨的坐骑，嗨，其实也未必是真。"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

0: 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西风3到4级，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女婿惨遭车祸，先后死亡，亲家上门争夺巨额遗产。
4: 你们只要一天不走，我儿子就一天死不瞑目。
3: 一张欠条使事情风云突变，巨额遗产竟被前女婿霸占。
4: 我说是谁胆儿这么大呢？原来是你呀！你这真是趁火打劫呀！你赶紧给我走！
3: 最终这些财产该如何分配？人鬼钱未了。
4: 我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市中心呢，这天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可是呢，和这种氛围格格不入的是啊，有一对披麻戴孝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捧着遗像，高举着花圈，是行走在热闹的商业街上面。这走着走着呢，这个队伍呢就停在了一家娱乐会所的跟前儿。这很多人啊就凑过来看热闹了。这娱乐会所里面呢，就出来了一对50-60岁的老夫妻，看到这条丧葬队伍，他们非常的生气啊，指着就开始破口大骂了，说姓顾的，你们到底闹够了没有啊？你们要是这样，我们也太过分了，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再看呢，这手捧遗像的也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呢也是嚷嚷上了，要我们说该走的是你们，你们只要一天不走，我儿子就一天死不瞑目。这围观的人群啊，看到这热闹的吵起来了，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这两家老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人群里面就有人喊了一嗓子，说哎，你们看遗像，这个人我认识啊，不就是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吗？遗像当中的这个男人叫做顾涛，顾涛就是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而他的妻子陈月正是这家娱乐会所的董事长。这家娱乐会所呢，当年是由妻子陈月一手创办起来的。结婚以后呢，夫妻两个人是齐心协力，把这生意啊是越做越红火。那么几年的生意做下来啊，财富呢也是越积攒越多。所以到了这年年初的时候，夫妻两人就说了，不如我们呢再在城里面呢开另外的一家分店。就在两个人是高高兴兴去选新址的这一天呢，却发生了车祸。这场事故呢，导致了陈月当场死亡，顾涛呢也是身负重伤，送到医院，在3天之后还是不治身亡。
3: 陈月的父母听说了自己女儿和女婿意外身亡的噩耗之后，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两个老人料理完女儿的丧事，准备圆女儿的心愿，将这家会所重新营业起来。可是没有想到，更大的风波还在等着他们。
4: 这天呢，老两口好不容易把一切呢都张罗妥当了，准备呢打开门营业。这陆陆续续的呢，客人来了一波是一波。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啊是呼啦啦的冲进来了一群人。进来以后呢，是又吵又叫啊，说姓陈的，把你们家的账本给我们拿出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给你们算笔账。再一看啊，这群人打头的是谁呢？就是自己的亲家，也就是自己的女婿顾涛的父母顾家老两口，而跟在后面的都是顾家的那些亲朋好友啊。这个顾家人呢，吵吵嚷嚷的说什么呢？说我们今天是来替我们的儿子点遗产的，说这家会所呀，不是你女儿一个人的，你们千万别想独吞了他。这陈家老两口就说了，太荒唐了，难道你们忘了吗？这家会所首先是我女儿陈月一手创办起来的，这是在结婚之前。而在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家女儿和你们家儿子那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而且还签了婚前财产协议，约定呢所有的这些财产 在结婚之后不会发生性质的改变，所以呢，这些财产啊和你儿子没有关系。再说了，你儿子啊，依能力来说，那就是个打工仔呀。要不是我女儿看在夫妻情面之上，她怎么可能做到会所的总经理呢？一个总经理怎么好意思来抢财产呢？那么听到陈家人把自己的儿子啊是贬低成这样，这顾妈妈情绪非常激动啊，一屁股坐在地上呢，就开始嚎啕大哭了，说你们陈家人啊，还讲不讲良心啊？想当初我们家儿子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你们家生了陈月这么一个红颜祸水。

0: 为他勾引我儿子，所以我儿子呢才放弃了以前那么体面的生活，来到这么个破地方，现在呢还年纪轻轻的就没了命。这两家老人呐，为什么一个指责对方说是打工仔，一个呢指责对方的女儿说是红颜祸水呢？到底在陈月和顾涛这对年轻人之间还发生了什么呢？原来就在陈月和顾涛啊两个人结婚之前，他们还各自有一段婚姻。当初呢两个人在大学里面谈起了恋爱，可是呢家境确实是相当的悬殊。因为陈月的父母呢是常年做生意，家里面非常的富有，可是顾涛呢是来自偏远的农村，条件呢并不太好。陈月的父母就担心啊女儿嫁过去以后呢会吃苦受累，所以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孝顺的陈月呢就选择和男朋友分手，然后回到了家乡，在父母的资助和扶持之下呢才创办了这家娱乐会所，成为了女老板。之后呢他又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啊和自己家的世交王家的儿子啊王勇结了婚。而伤心欲绝的顾涛呢回到家乡之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几年之后呢他也是结了婚。
1: 两个年轻人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们本以为他们的命运不会再有交汇，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时隔多年之后，冥冥之中还是把他们的手又重新牵在了一起。
0: 就在啊四年前的一天，这个顾涛呢来到陈月的家乡出差，当地的客户就把他带到了这一家娱乐会所。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两个初恋情人啊重逢了。也许呢是因为初恋的记忆太美好了，所以他们俩在重逢之后啊，这把旧情的火呀就越烧越烈。这边陈月呢和自己的丈夫王勇啊是经过了半年之久艰苦的谈判才最终协议离婚，而顾涛那边呢也是和妻子摊牌净身出户离了婚，然后辞职来到了陈月的身边，做起了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帮着陈月来打理生意。然而这件事情啊在双方的父母知道以后呢都是勃然大怒啊，他们认为呢这对年轻人实在是太感情用事，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然而这一对重逢的恋人，他们却分外的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之后呢他们啊是齐心协力，日子呢过得也是非常的美满，把这家娱乐会所的生意呢也是做得蒸蒸日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儿子顾小阳出生之后，两家老人的态度呢才有所缓和啊，这个矛盾呢才总算是暂时的放了下来。可没想到啊，就是因为一场车祸却夺去了这对年轻爱人的生命，给这两家老人呢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啊。按理来说，两家的老人这个时候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的帮助才对，可没想到就因为遗产的分割，还有呢娱乐会所经营权的分配问题，而让他们是打得不可开交。这陈家老两口就认为这个会所呢是女儿在结婚之前一手创办的，那用的呀都是他们陈家的钱，而且呢也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所以呢会所的股权经营权，还有呢他们共同居住的一套大房子，以及呢八间门面啊，都属于是陈月的个人财产，这个顾家人呢是没有份儿去分的，这家会所呢只能够由他们老两口来经营。而顾家的人呢也觉得是非常的委屈，他们认为啊这个顾涛当年为了陈月呢是抛家舍业来到这儿啊，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呢会所的经营啊顾涛呢是功不可没，所以他应该要分一份。所以顾家老两口一商量啊就急了，说干脆啊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啊，如果他们不肯呢把这个遗产分配的问题谈清楚的话，那么这个生意啊我看谁也甭做了。于是就在儿子三七忌日的这一天呢，他们就上演了一场披麻戴孝闹会所的这样一场好戏。那么在陈家老两口眼里啊，觉得这顾家呀真是不讲理啊，真是无理取闹，所以呢看着顾妈妈哭倒在地上呢，他们倒是拉响了大堂的警报，叫来保安报警了，然后把顾家人呢都给轰了出去。但是呢经过这么一场闹剧啊，这陈家老两口啊也是折腾不起了，所以他们决定呢把这家会所啊暂时的关门歇业，然后呢在家里面静养一段时间以后再做打算。可没想到这天啊，陈家老两口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这个会所的副总经理打过来的，就说呀老爷子老太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会所不知道被什么人呢重新开张了。

0: 过来看看吧。陈家老两口心里就恨呐，心说这顾家人为了争财产，那真是不择手段啊。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啊，会所果然是重新开张，正在那儿挂条幅、放鞭炮、张灯结彩，是好不热闹。有很多的人呢都在围观，老两口呢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呢扒开人群挤了进去，准备找顾家人算账。可是这一看，这哪有顾家老两口的影子呀？这个在迎宾的是谁呢？是一个啊，是个子不高，穿着西服、理着小平头的男人。这陈妈妈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啊，她是又气又急，冲上去呢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我说是谁胆儿这么大呢？原来是你呀！你这真是趁火打劫呀！你赶紧给我走！您啊，别动手。今天呢，我有良心，还叫您一声妈。其实啊，我这不是来抢，我这呀是有法院的法律文书啊，您可不能不在意吧。说着呢，就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张印着法院红章的这么一纸法律文书。
1: 陈月的母亲接过这份文书，看完之后竟当场晕倒在了地上。那么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与陈月的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而这份法律的文书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让老人家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陈家的上一任女婿，也就是陈月的前夫王勇。当初呢，陈月要和丈夫离婚的时候，王勇是怎么也不同意。其实两个人从结婚以来啊，就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呢，王勇他顾念的并不是夫妻情分，而是呢，顾及的是陈家的财产。所以他就提出来了，说要离婚可以啊，你啊就把你名下的会所股份给我一半，我立马就签字。可是陈月怎么可能同意呢？因为这会所是他的心血呀。所以他就提出来了，说这会所的股权啊，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给你的，但是呢，我可以给你500万，我先给你100万，其他的呢打一个欠条，3年之内肯定还清。于是这样一来呢，王勇才算是同意了离婚。这离婚之后啊，王勇的日子呢过得也不怎么样，所以当他得知前妻陈月去世的消息呢，他就来劲儿了，拿着这些欠条呢，他就来到法院起诉。胜诉之后呢，他马上又申请了强制执行，所以就裁定呢，由王勇来对这个会所呀实行1年的经营管理权，而这些收入呢则由法院来进行提存。大家一定觉得这提存两个字儿特别的陌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法院如果把经营管理权给了王勇，为什么收入要由法院来提存呢？其实提存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这个提存咱们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呢，就是当一个债务啊因为客观的原因而无法得到履行的时候呢，这个债务人他就可以呢把要履行的这个标的物啊放到我们国家设立的一个提存机关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就视为你的债务已经履行了，而从这个提存的时候开始呢就不再会发生利息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责任了，这就是提存。那么在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4条呢是这样规定的，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人对将履行的标的向有关部门提存，应当认定债务已经履行。而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第91条也把提存作为是合同的债权债务消灭的一个事由之一，而在101条一直到104条呢，又对提存的原因啊，还有法律风险啊，以及法律责任啊，都做了一一的规定。可是就是对啊，到底哪一些是提存机关都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那么根据1995年6月2日呢司法部发布的这个提存公证规则里面，公证机关它肯定是提存机关之一，但在实践当中也有一些人民法院在处理一些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充当了这个提存机关的角色。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法院啊就是根据债权人王勇的申请，那么呢裁定呢债权人来对债务人所经营管理的这个会所呀行使1年的经营管理权，而用经营会所的收入来清偿债务，这是法院呢所裁定进行的一项执行措施。可是为什么这些收入不由这个王勇直接的拿走，而要放到法院提存呢？这是因为王勇他作为债权人，同时呢经营管理这家会所，可是会。

0: 所究竟取得了多少的收入，不能够由他来说了算，由他来说了算呢，就太不公平了。所以呢，就由法院以提存的这些收入呢，作为一个分配的依据。那么法院呢，这是充分的考虑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一个利益平衡。
1: 王勇的突然出现，使得陈家和顾家站到了同一个阵营里，他们决心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勇对会所经营权的侵占。于是两家人放下了之前的纠葛，坐到了一起，共同研究对王勇的计划。
0: 顾妈妈呢，是一拍大腿，哎，说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呀，好像是儿子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是等到陈月把最后一笔欠款还清的时候，我们呢就再开一家分所。你看他说的这个欠款，会不就是陈月欠王勇的这笔钱呢？顾妈妈发现的这条线索呢，就给了两家人莫大的希望。他们经过分析以后呢，一致认为顾涛所说的这句话指的就是陈月呢欠王勇的那笔钱。而且呢，既然说两个年轻人啊都已经在为新开的这家分所去选址了，可见呢陈月这笔钱啊应该是已经偿还清楚了。于是呢，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陈月还清欠款的这些凭证。于是两家人啊就开始来找了。他们首先呢就来到了陈月和顾涛生前生活的这所大房子里面，是翻箱倒柜。两家人呢把所有的家具啊都腾空了，所有的瓶瓶罐罐呢都给清理出来了啊，所有的文件纸张呢也是翻了个遍。可是呢，愣是没有发现任何陈月呢向这个王勇还清借款的这些凭证或者是收条。于是呢，两家人又分别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也是翻了个天翻地覆。这时候呢，这个陈爸爸就想起来了，哎，说我记得呀，在会所有一间房子里面似乎有一个不太常用的保险箱，会不会在那儿呢？于是两家人呢又趁着这个王勇啊不在会所的时候呢，他们互相配合，趁着夜晚呢潜入这个会所里面，然后把这个保险箱给打开了。但是同样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保险箱里面除了有几份重要文件之外，也没有看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啊，两家老人呢灰心丧气啊。可是呢，接下来就是小孙子顾小阳的生日了，于是呢他们强打起精神呢为这个小孙子来开这个生日会。这小孙子啊在吃完了蛋糕以后呢，自个儿就坐在地板上在那玩儿，玩着玩着呢就叫了，说奶奶奶奶，您能不能帮我拿这个球。这个顾妈妈一看呢，小孙子手上捧着的是一个小小的玩具箱，而这个玩具箱呢竟然还是上了锁的。这可见呢，这个玩具箱是大家在地毯式的搜索当中遗漏掉的一个东西。于是呢，他们把这个锁呀给撬开之后，发现里面呢果然是放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整理好的所有的陈月向王勇在还款的时候王勇所亲笔写下的这些收条。大家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把这些欠条放在一块，一一的经过统计核算以后，他们发现500万的欠款现在只差10万块钱没有还清了。于是呢，第二天两家老人捧着这些珍贵的欠条就来到了法院，对于王勇的债权提出了异议。那么法院呢经过审核以后呢，做出了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由陈家父母啊来偿还10万元的这个剩余的欠款，而呢终止王勇对于会所的经营管理权。这样一来呢，经营管理权总算是回到了陈家老两口的手里面。经过了这一番联手对抗外敌的合作呢，两家人的恩怨呢似乎是有所化解。这个陈家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说了，嗨，亲家，现在啊既然你们已经帮我们呢把这个会所经营管理权啊拿回来了，那我们呢也就不那么计较了，我们决定啊给你们200万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这么处理了。可没想到顾家人却不乐意，说200万，我儿子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于是呢，顾家老两口啊还是一纸诉状把陈家老两口呢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要确认他们两个人以及小孙子顾小阳的继承权。到了法庭上，这四位老人啊是争得不可开交。这陈月的父母就说了，说你们怎么有资格到这儿来要我女儿的财产啊，因为这件事呢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司房子还是门面都属于

0: 我女儿的个人财产啊，你们只是她的公公婆婆，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婆婆也有继承权的。这个顾家老两口就说了，我们要继承的呀是我儿子顾涛的那一份。这陈月的父母就说了，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如果说顾涛现在还活着，那么我们也理所当然应该给他一份。可是现在呀，你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是在同一场车祸当中双双丧生了，现在顾涛呢也已经死亡了，怎么可能再去继承遗产呢？
1: 在法庭上，两家老人争执不休。回想一下那场车祸，陈月夫妇在同一场事故中丧生，而他们的死亡时间却相隔了三天，这是否会对双方老人继承遗产有影响呢？
0: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四位老人啊，到底谁说的有道理。这儿呢就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我国的继承法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转继承。这个转继承呢，说的就是当一个公民死亡之后，继承呢就开始了。可是在这些遗产啊分配到位之前，其中有一个继承人呢也发生了意外，也死亡了，那么本应该由他来继承的遗产份额呢就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接收，这就叫做转继承。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有规定，继承开始，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权，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从这个法条呢，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来，要发生转继承啊，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呢，就是在公民死亡之后，继承已经开始了，可是呢，在遗产分配到位之前，又有继承人相继的死亡。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继承人啊，他在死亡之前呢，没有表示自己放弃继承权啊，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呢，才会发生转继承。而我们回到本案来看一看，虽然呢是在同一场车祸当中呢两个人丧生，可是呢他们是有先有后的。在陈月死亡的时候啊，他的配偶顾涛呢仍然是生存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陈月的遗产发生继承的时候，他的继承人有四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母亲、他的配偶顾涛，还有他的儿子顾小阳。可是呢在这个遗产分配到位之前啊，这个顾涛呢也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顾涛的父母，还有呢他的儿子顾小阳三个人来分享这一份。最终呢法院经过审理是确认了顾涛的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顾小阳三个人转继承人的资格。经过评估，陈月留下的遗产达到了3000万元。从份额上来说呢，首先应该是由陈月的父母还有呢这个顾涛以及他的儿子顾小阳每人各分750万，而本应该由顾涛来继承的750万呢，又转由顾涛的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顾小阳三个人来进行分割。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法院最后进行了调解，那么双方的老人呢达成了这样一个方案，就是呢鉴于陈月的父母啊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比较懂得经营管理，所以会所呢啊还是由这个陈家的老人来进行经营管理，股份呢就严格按照相应的份额来进行分割，而让这个顾涛的弟弟啊也进入了这个会所的经营管理层，而其他的财产呢也是按照这个份额进行了一个妥善的安排。那么这一场因为儿女的死亡而引发的遗产争夺大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双方父母的这种争夺呢，导致会所的生意啊也是日渐的萧条。我们都说家和万事兴，和气方能生财，如果情谊不在，财也会散。所以衷心希望这两家人呢能够早日的停止纷争，化解恩怨，能够把会所呢是平稳的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并且把他们儿女之间那种浓厚的爱在人世继续延续下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八个月，伊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枢纽优势，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优化通关运输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功能，持续畅通中欧班列西通道，有力保障中欧跨境经贸往来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据统计，截至8月31号，中欧班列西通道今年通行中欧班列超过12500列，同比增长5.3%，进出口过货量超2500万吨，同比增长8%。

通，优先编组加快速验收绿色通道，整合海关监管、边防查验、铁路换装等环节，实现流程无缝衔接，防止班列滞留积压。阿拉山口岸实行72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措施，动态调配人力设备资源，保障班列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围绕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联合海关、边境等部门推行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业务联动，大幅压缩通关时限，跨境运输周转效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持续完善班列运行体系，扩容线路，丰富货源。目前新疆铁路双口岸已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和中欧贸易合作的关键节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致力优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模式，持续提升通关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近日，由蜀道铁路运营集团运营的长江班列累计开行总量突破了6000列，标志着四川铁水联运翻霸大通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破解三峡通航瓶颈，畅通川货东出道，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长江班列自2023年12月10号首发，创新构建铁路集结、翻霸运输、水陆分拨、铁水联运模式，串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截至目前，班列累计开行线路216条，发到站点53个，覆盖川鄂湘赣4省24市，四川省内市州覆盖率达86%，累计运输集装箱超过29万标箱，货重超800万吨，货值超348亿元，累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超13亿元，赴能源化工、汽车制造、粮食、矿产等领域企业100余家。相比传统水陆运输，长江班列将全程运输时间缩短15到20天，可在汛期、航道施工等特殊的时段承担应急保供任务。铁路部门持续创新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推行一单制、一箱制全程一体化服务，推出长江班列、中欧班列、长江班列、汉亚直航、长江班列、长江班轮等联运产品，开通定制专列，实现往返货源均衡循环。

9月6号11点02分，继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直达高铁的开行回应了当地群众多年的热切期盼。此次开行的瑞安至延安直达高铁运行里程185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线路依托了昌干、西石、西延等高铁路网贯通南北，将赣南苏北、华中腹地和陕北革命热土紧密串联，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让瑞金与延安两地兼有了高铁单日达的新时速。革命老区由此按下了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旅提升升级的加速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景旧址管理处负责人刘威表示，直达高铁可以有效激活南北红色文旅市场，为跨区域红色研学线路落地提供了便利条件，进一步拓宽了红色教育覆盖面，助力瑞金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交通引流带动了消费升级、产业提质，为抢抓高铁开通机遇，将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发展动能，瑞金

于都同步推出了系列票根惠民政策，旅客凭对应的直达地火车票可以享受当地景区免门票、演艺折扣、酒店和特色产销品的优惠等系列福利。中国铁路南昌局铁路有限公司客运部工程师杨亮介绍，绿金至延高铁线路横跨了赣鄂陕三省，经国铁集团统筹全国路网资源优化协调后顺利开行，全力满足沿线旅客的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务工、商务往来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今年暑运，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8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日均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发送总量和日均发送量均创历史暑运的最高纪录。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增幅明显。太原局集团公司精准实施一日图，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用好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深入分析出行需求，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559列，组织动车组重联2806列，普速列车加挂1380辆次，有效扩充运力供给。在运力调配方面，太原局集团公司首次开行太原南至南昌西汉口温岭间高铁动车组列车，同时开行太原往返平遥、侯马、大同往返介休、永济等方线普速列车，为旅客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针对银发流市场持续升温的实际，他们先后开行去往新疆、东北等方向银发流列车5列，以定制化服务满足中老年旅客出游需求，掀起暑期旅游消费新热潮。太原局集团公司管内各大车站动态增开安检、验证、验票及进出站通道，优化旅客乘降和站内换乘流线，加大高峰时段重点部位引导力度，及时做好大客流疏导。各站加强对重点旅客候车区、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的检查维护，确保闸机、电梯、空调、供水等设备正常运转。太原站改为驻昆市，大同南站魏都畅行赴台，太原客运段继3804、三进、先锋列车等服务品牌持续丰富服务内涵，为银发旅客和重点人群提供一对一定向帮助。铁路畅行码、互联网订餐等服务功能不断优化，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在保障客运同时，太原局集团公司全力服务迎风度夏电煤运输，他们精准制定了运输方案，建立每日碰头对话制度，协调产运需各环节，保障全国300多家铁路职工电厂用煤需求。暑运期间，大秦铁路、瓦日铁路分别运输煤炭6243万吨、1711万吨，有效满足了暑期的用电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话说啊，有一个人很喜欢这个麻辣粉丝煲这道菜。那有一次呢，他上饭馆又点了这道菜，但是呢，这个服务员告诉他说这道菜已经卖完了。真的卖完了吗？那他很失望地问。
5: 哦，先生，先生，真的卖完了。您瞧，最后一份卖给你看看那桌的先生了。
4: 于是呢，这个人呢就顺着这个服务员指的方向看了过去。他看到买最后一个麻辣粉丝煲的是一个很体面的绅士坐在那里。那这个绅士的菜饭呢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份麻辣粉丝煲呢居然还是满满的。那这个人呢就觉得这个绅士啊很是浪费这个美味，所以呢他就走到绅士旁边，指着那份麻辣粉丝煲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哦先生，您这不要了吗？绅士很有风度地摇摇头说，
5: 对，我不要了。
4: 于是呢，这个人就立刻坐下，拿起了这个饭啊、勺和筷子，狼吞虎咽地把这个麻辣粉丝煲吃了下去。可是，一边吃呢，一边发现，在吃到最后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个砂锅的底下躺了一只很小很小，但满肚子长满毛的这个小老鼠。哎呀，这个人是一阵的恶心。那那人呢吃不下去了，于是就把所有的粉丝通通的吐回了砂锅里。这个时候呢，他的胃呢还在是翻腾不已。那这时这个绅士用很同情的眼光跟他说，
5: 很恶心是吗？刚才我也是这样的。
6: 宝儿这天在幼儿园午休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本故事书，正在给其他的小朋友讲故事呢。
7: 你们知道吗？猫在老鼠。

0: 华叔这天在幼儿园午休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本故事书，正在给其他的小朋友讲故事呢。
1: 你们知道吗？猫在老鼠，
2: 这个龟妈妈和这个龟儿子，这三只小乌龟啊，决定去郊游。他们带了一这个龟妈妈和这个龟儿子，这三只小乌龟啊，决定去郊游。他们带了一只很大很大的山东的大煎饼啊，和两罐海底鸡这个罐头。他们出发到这个只很大很大的山东的大煎饼啊，和两罐海底鸡这个罐头。他们出发到这个山上去了，去这个郊游啊，因为他们的速度太慢了啊，他们是爬了十年才爬到了这个山底下。他们坐到这个山底下席地而坐，他们在乘凉，卸下身上的所有的装备，准备吃饭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龟爸爸说：“哎呀哎呀，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哎呀，没带这个开罐器，咱们这罐头怎么吃啊？”哎呦，儿子，哎，麻烦你，你回去拿一趟吧。这时候，这龟妈妈说了：“哎呦，乖儿子，快快快快快快去吧！爸爸妈妈这个岁数都大了，腿脚也比较慢，你回去拿一趟吧。但是我们等你回来再开饭啊！快去吧，快去吧。”这时候，这个儿子又说：“哦，好，那我回去，你们一定得等着我回来啊，不能食言，你们不能骗我。”这时候，这个小乌龟就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光阴似箭，二十年过去了，一看那个龟儿子还是没出现啊，这个乌龟的妈妈就受不了了，他就说：“老伴儿啊，要不咱们先开饭，我是太饿了，我超级饿呀。”这时候这个乌龟的爸爸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哎，岂能那儿戏，咱们不能食言呐，咱们答应儿子的，等他回来咱们再吃啊，咱们就再多等他五年吧。”

我超级饿呀。这时候，这个乌龟的爸爸就说：“不行不行不行，那岂能那儿戏？咱们不能食言呐，咱们答应儿子的，等他回来咱们再吃啊。咱们就再多等他5年吧。等到了，我最恨别人骗我了。等到了，我最恨别人骗我了。”

0: 杨，你最近你去看过我为你介绍的那位大夫了吗？
1: 去过了，
0: 那你有没有说是我介绍你去的呢？
1: 当然有了。
0: 那医生，有没有说什么？
1: 说了，他让我先把这个医药费先交了。
0: 两个耳朵进去，从嘴巴出来。
1: 啊？
2: 那于是呢，祖母就对这个小孙子说。你呀，整天就知道玩儿，哪像你爸爸呀？
1: 那爸爸怎么啦？
0: 他读书可用功呢。想当初，他光一年级就读了3年，

0: 保留在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这天，一个旅游部门的负责人来视察一个旅店，他一进这个旅店就向经理问道：
1: 经理先生，根据你们提供的数字，你们旅馆里只有100多个床位，可是去年竟然有10万人光顾你们旅馆，这真是让人感到吃惊啊。
0: 经理解释道：
2: 这个数字没什么好奇怪的，先生，去年确实来我们这儿的人是挺多的，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看了两眼就走了。
3: 儿子寒假放寒假时候老上网上网吧去，丈夫一怒之下就想揍他一顿，完了媳妇求情说：哎呀，这次就饶了他吧，下次再罚他也赶趟。完丈夫反问说了：你说的倒简单，那下次他再不犯咋整啊？

0: 有一天呢，一位女士送一张请柬呢给一个大夫，邀请她去参加一个活动。很快呢就收到了回信，但是这个女人呢怎么也无法辨认。于是她就想到，
1: 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来不来吃饭。
0: 这个时候呢，她丈夫就建议道：
2: 哎，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上药房去。我告诉你，这药剂师就会辨认这大夫的字迹。
0: 于是呢，这个药剂师看了看女人递给他的这张纸条，是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他拿着一瓶药走了出来。
1: 请收下吧，太太，请付50分钱。
2: 他也不认识。

有一天啊，有一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走在这个拥挤的街道上，啊，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啊。这个人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吆喝：“哎，前面的朋友们，都躲开一点，都躲开一点，当心撞到，当心撞着。”哎，这时候前面的人是谁都没人理他，哎，这帮人就心想啊，你撞我，我就不信你撞我了。这人推着这个手推车是十分的着急，他马上灵机一动，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他就大声在叫：“当心碰脏了你们的衣服！”这时候所有人都给他让开了。

0: 有一天呢，这个小明的孩子正在和另一个孩子打架，那是争抢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呢，小明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看着他们两个抢这个东西。于是呢，有一个过路人经过了，他就对这个小明说：
1: 哎，小明，哎，你看你这个孩子在跟他打架，你怎么不管一管呢？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告诉你，我的孩子我最了解，我的孩子从来不会吃亏的。
1: 哎呀，明啊，那他万一要吃亏了怎么办呢？
2: 嗨，这还用问？我不是站在他背后的吗？

0: 话说有这么个史密斯先生，这天刚下班回家，妻子就向他大声喊道：
1: 亲爱的，你记不记得去年12月份的时候，你说你和约翰去钓鱼的那件事儿？
0: 听到这话，史密斯先生想了想，然后一边点着头一边回答道：当然记得了，太太。有什么事儿吗？
1: 是有点事儿，史密斯。今天中午有一条鱼打电话来说，说你已经当爸爸了。
2: 有一天呢，一个路人在逛街的时候呢，看见路边的一个乞丐，于是呢，这个路人就问：
3: 哎呀，你为什么总是要要饭呢？
4: 因为我需要钱去买酒喝呀。
3: 哎，那你为什么要喝酒呢？
4: 这还用说，喝了酒才有勇气继续要饭吗？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特异金融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8日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日，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截至8日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

联人员，目前还有一人失联。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案一审宣判，金湘军被判死缓。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其中以羊最多。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海南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日开售，国庆船票9月16日开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调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苑方江强调，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持续完善教师保障机制，让广大教师深耕讲台，安心从教，潜心育人。9月7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资源供给，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深入全市森工区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全力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成立2个工作组，对全市17个林业局公司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重点整治农机反光标识缺失、粘贴不规范、机具无牌无证等突出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累计发放并粘贴反光标识500余张，并提醒

驾驶员密切关注反光标识破损、老化、脱落等情况，并及时更换。同时，工作组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发放农机安全宣传材料，现场向农机操作人员讲解秋收作业规范、道路通行要求及安全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了林区农机手的安全生产意识。本次联合行动共排查各类农业机械107台，查出未粘贴反光标识、未悬挂牌证等安全隐患11处。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坚持现场指导、现场整改，所有隐患全部例行例改、闭环清零，及时消除林区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0: 北本。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0: 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热血颂》。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约翰叔叔来住了几天，临走时掏出100先令对侄女说，
2: 这钱你留着零花吧，记住啊，钱要放好，丢了可就白送人了啊。
3: 知道，傻瓜才把钱白送人。
2: 嘿，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钱你还是不要的好。

0: 有个人自称棋艺很精，常在别人面前吹牛。一次有人请他下棋，可是下了两盘都输了，看棋的人都以为他没话可说了。没想到他这样解释说：
1: 切，这第一盘棋吧叫师傅不赢头盘棋，这第二盘棋吧叫名师出高徒。

0: 酒，又喝得醉眼朦胧，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夜的警察看到了，急忙上前：“
1: 哎，同志，需要帮忙吗？”“
2: 这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请你帮我把这房子抓牢，别让他老乱晃。”

0: 园的大熊猫快要死了。管理员问大熊猫：
1: 你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吧。
2: 我有两件非常想做的事儿，第一件就是要治一治我的黑眼圈，第二件就是，哎，我这辈子就想照一张彩色照片。

0: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进了大半天，口渴得直冒烟。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推销员。推销员劝他买一条领带。
1: 哎呀，先生，你行行好吧，我渴得连衬衣都想撕了，还买什么领带呀？
0: 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这个可怜人总算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酒吧，他急不可待的要冲进去。于是他对门口的侍者说：
1: 快快快快给我点喝的吧，我的喉咙都快枯干了。
2: 对不起先生，不打领带者不允许进入。

0: 一天，有两条蛇凑在一起，其中一条蛇就问另外一条蛇：“
1: 大哥，我们身上有没有毒啊？”“
2: 耶，你真无聊，问这个干啥呀？”“
1: 不是，我刚才我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0: 一个农夫在向另外一个农夫请教问题。
1: 大哥呀，上次你的马病了，你给他吃的什么药啊？
0: 松甲油。过了几天，他们又相遇了。
1: 哎，大哥，你上次说给马吃的是什么来着？
0: 松甲油。
1: 哎，那我的马吃了松甲油，他怎么死了？
0: 我的马也死了。

0: 有一天，两个盗贼在谈话。
1: 哎呀，我非配一副眼镜不可。
2: 啊，为什么突然有这个需要呢？
1: 还你不知道啊，我昨天进入一家豪宅，试开保险箱
2: 啊，
1: 正在旋转自盘时，
2: 怎么了？
1: 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
2: 哎呦，
1: 原来我旋转的是他家的收。

0: 一个酒鬼回家刚躺下，就挨了女人没头没脑的一顿揍。
1: 哎呦哎呦，我又没醉，你打我干嘛？
2: 你还没醉，你连房间你都进错了。
0: 酒鬼眯着醉眼看了一眼女人说：“
1: 对不起，原来不是我老婆。”
0: 他话刚说完，头上又重重的挨了一下。
2: 放屁！我就是你老婆，正在邻居家串门呢。

0: 一个商人打算坐火车去水牛城，考虑到火车是晚上到达，而且又是卧铺，于是商人向车厢乘务员叮嘱道：“
1: 哎，我说同志啊，我有个坏毛病了，睡觉总是睡得太死，一睡着中间就很难醒来了。嘿嘿，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凌晨四点千万千万记住叫醒我啊，好不好啊？如果叫不醒，哪怕我还穿着睡衣，你也得把我和我的行李一块扔下去，好不好啦？啊，谢谢。”
0: 第二天，商人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在车上，而水牛城早被抛在几百公里以外了。商人十分生气地找到乘务员，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了一通，直到弹尽粮绝，精疲力尽，这才不高兴地离去了。
2: 大哥，你可真够能忍的，他骂得也太过分了，你觉得是不？
0: 一个旁观者打抱不平：“
3: 哎，没啥呀，这可算不了啥，那个在水牛城被我扔下去的乘客要是在这儿，准能比他厉害10倍。”

0: 丽丽上网上了很久，顺手打开收音机，一个柔软的声音传出来了。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听到这里，忍不住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对镜照了照，再笑一笑，样子健康可爱。这时又听播音员说道，
1: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

0: 一个海军军官在公共汽车上站在司机的旁边不坐下来，以免弄皱熨得笔挺的制服。一个有酒意的人上了车，走到军官的身旁，拉了他的衣袖，说要买张车票。军官没理会他，但醉汉锲而不舍，于是军官转身说：
1: 朋友，我不是售票员，我是海军军官。
2: 这样，那么把船停下来，我要搭公共汽车。

0: 坐在医生面前的病人冻得浑身哆嗦。
1: 仅仅为了捞回帽子，你就跳到那冰冷的江水中啊？哎呦，要知道啊，你会冻死的。
2: 这我知道，但我非得捞回我的帽子不可。
1: 嗯，
2: 冬天如果不戴帽子走路，哼，我会感冒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营里海茫茫。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苏芮的老歌，跟着感觉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来留言，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一出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大欢的《画舫行万里》。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发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
0: 发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九十八点五，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1: 我在黑龙江等你。
0: 镜泊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又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镜泊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镜泊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火口，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五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刷新眼帘，惊喜不断。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养眼的绿增添了几分色彩。

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大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

进入深秋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的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

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童话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品百余宴和农家宴，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地绘就的五花山。金秋的嘉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秋天的嘉龙，落霞与群居的

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青凯湖、小青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青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七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灯塔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季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瓮河，九曲十八湾，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松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千百种秋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今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

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必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家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

0: 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搓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西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

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但东北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家里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
1: 东北的爷们儿，那是淳朴又铿锵啊，咱东北的姑娘，那是温柔又端庄啊，咱东北的集市，那是热闹又熙攘啊。
0: 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最浓烈的秋色，从伊春开始。伊春，一叶落知秋，木叶动秋声。如果说最早的秋天在东北，那最美的秋色一定在伊春。
1: 菊花装扮洁白的树瓜，
0: 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缤纷炫目，风情万种。伊春的秋宛若仙境，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您将观赏到最美的五花山色。在今天的林海漫步节目当中，我们来领略这场专属于伊春的斑斓盛宴。

0: 叶落知秋意，闲庭始见凉。在五代公路上，因夹道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生态森林面貌，有着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峰峦叠嶂，神秘悠长，遥远的山峦笼罩在云端，公路两侧茂密的树林与远处蔚蓝的天空遥相映合，好似一幅天然的油画。秋风扫过，层林尽染，吹红了枫，吹黄了叶，旋阳风仿佛披上了七彩霞衣，缤纷的色彩从眼前蔓延开来，目之所及皆犹如那幅醉人心间的画卷。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宜春，你会被蓝天白云照映着的炫目美景，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宜春渲染得更加秀丽与浪漫。
1: 我的手来生我来做夫妻，
0: 月明风清，暑去凉来，每至秋季，五花山色遍染宜春。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身，被称为北方小九寨。谷内涧深林茂，云溪环绕，清凉之感扑面而来。湖水澄清，林海静谧，一步一景紧紧相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潺潺流水交织缠绕，而缠绕出了北国的恢宏气质与山水柔情。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他们踱步而来，成为了山间最美的动态点缀，此情此景带着满满的治愈感。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中，鹿儿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宜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还有鹿鸣溪从公谷中流过，与山间红松、柞树等树种交织混交，梅花鹿轻灵的身影随处可见，让人无不感叹世界之美，人间值得。澄澈的天空，浩瀚的林海，无边的秋色，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轮番上演。走进伊春的深处吧。

去呼吸自然的气息吧。伊春的秋天短暂而绚丽，千万不要错过。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开学季，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校服究竟香在哪儿呢？据媒体报道啊，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了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校服的销售网点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价格呢从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购买方便，省心省钱。难怪呢，深圳的一些学生家长在网上跟帖共情，校服看似是小，却是不少家庭面临的民生痛点，丑、贵、毒。 近年来呢，校服治理的成效明显，但是呢，围绕着设计、价格、质量、招标、采购等问题呢，也不时的出现，群众的满意度还有提升的空间。深圳校服出圈提供了一种现实版的解题思路，打开视野看，也为深化改革、优化治理带来了启示。善用改革破解治理难题，既树立了系统思维，也坚持长期主义。深圳校服走红的背后，是当地整体谋划、长周期的动态完善政策。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选出中小学校服的全市统一款式，并且呢，于次年印发管理办法，推动中小学生统一着装。2011年确定校服的指导价，2018年停止校服的统一招标，自此呢，逐步的培育并规范校服市场。无论是统还是分，用改革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始终清晰，做好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一以贯之。三一联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项项改革之所以次第开花、成效卓然，关键就在于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全面推进，久久为功。以目标为牵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只手协同发力。回看深圳校服治理模式，随着改革深化，相关部门呢，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深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的备案约束加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的加持。随着改革的深化，相关部门呢，也是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强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的备案约束加政府加强质量管理的组合拳，激发了市场的力量。比如说，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也由近日发布了，让校服有了色彩的标志。为学校减轻校服的采购压力，专注教育事业，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让家庭拥有自主选择权，享受竞争红利，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生动案例。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自行购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校服管理机制，也曾经面临个性化不足、给家庭添麻烦等质疑。通过问计于民、打好政策补丁，群众获得感增强。教育部前不久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制度规范和红线，提出了学校应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呢，家长和学生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80%等要求，初衷呢，也在于守护群众的利益。校服治理呢，不能一刀切，因怕违规、怕投诉，就停购、缓购，或者是盲目的推行一式一款，这都是与服务民生相悖的。现实当中啊，譬如说，怎么样以柔性管理来守护夜市的烟火气，城市更新如何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等问题呢，也需要从实际出发，让群众出招。正如网友所说，民生无小事，细微见初心，愿越来越多城市能从一件校服开始读懂普惠治理真正的意义。
3: 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2: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5: 聆听我的声音，
16: 精彩你的生活。
1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党课开讲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在百余年奋斗当中，党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创造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把理论强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予以总结。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强化思想引领和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并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方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要有大的难处。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怎么实现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呢？最根本的就是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实，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组织是形，思想是魂。百年大党要行稳致远，就要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又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历史和现实表明，理论学习不深入不彻底，思想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团结统一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现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理论武装的任务仍然艰巨。在前进道路上，全党要继续加强理论武装。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我们党而言，这既是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现实考验，迫切需要以理论武装推动全党团结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用思想高度统一确保政治统一，行动统一，全面提升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始终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 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特异金融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8日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八日，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援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截至8日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1人失联。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案一审宣判，金湘军被判死缓。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其中以羊最多。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海南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日开售，国庆船票9月16日开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调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义的教育。院方将强调，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持续完善教师保障机制，让广大教师深耕讲台，安心从教，潜心育人。9月7日，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董文琴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资源供给，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深入全市森工区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联合督导检查，全力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成立两个工作组，对全市17个林业局公司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重点整治农机反光标识缺失、粘贴不规范、机具无牌无证等突出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累计发放并粘贴反光标识500余张，并提醒驾驶员密切关注反光标识破损、老化、脱落等情况，并及时更换。同时，工作组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发放农机安全宣传材料，现场向农机操作人员讲解秋收作业规范、道路通行要求及安全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了林区农机手的安全生产意识。本次联合行动共排查各类农业机械107台，查出未粘贴反光标识、未悬挂牌证等安全隐患11处。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坚持现场指导、现场整改，所有隐患全部立行立改、闭环清零，及时消除林区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岁月流转，伟人的精神光芒依然照亮山河大地。为缅怀一代伟人，我是文艺工作者徐仰文，创作了诗歌《这束光，光芒万丈》，缅怀伟人毛泽东。诗行中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信仰，歌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朗诵《这束光，光芒万丈》，缅怀伟人毛泽东。

这束光光芒万丈，缅怀伟人毛泽东。有一束光自韶山冲的晨雾里起航，掠过橘子洲头，看层林浸染秋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长啸犹在耳旁，少年意气化作救国救民的千军力量。湘江评论的墨痕未干，真理已在呐喊中传扬，新民学会的灯火点燃早期求索的热望。这束光穿梭在反围剿的烽火战场，映着红星闪耀，让赣闽的山坡披上霞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言引路，锚定知行合一的方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如炬照。

量武装斗争的前方，早已森严壁垒、运筹帷幄间瓦解敌军自诩的固若金汤，燎原的星火在红色土地上势不可挡。这束光穿透了长征路上的凛冽寒霜，把金沙江的暖、大渡桥的险尽皆昭彰，乌江南岸脱衣赠干人的热泪滚烫，盘县山村为战友负伤的哽咽藏着铁骨柔肠，遵义城头旗飞扬，舵手引领正确航向，六盘山上风漫卷，高吟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激昂。这束光映照过延安窑洞的木格小窗，在论持久战的墨香里悄然生长，整风运动涤荡尘埃，凝聚全党磅礴力量，实践论、矛盾论的哲思把中华儿女滋养，黄洋界的炮声中他不曾黯淡昏黄，一将胜勇追穷寇，中山风雨里引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束光闪耀在抗美援朝的冰雪疆场，激荡起万千热血儿女保家卫国的赤胆忠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语气坚定铿锵，长津湖的寒雪、上甘岭的烽烟淬炼民族铮铮脊梁，妙香山上战旗言，敢叫豺狼退八荒，硝烟散尽处巍然屹立起一道铁壁铜墙。这束光在戈壁荒滩振翅扶摇直上，高瞻远瞩定乾坤，两弹一星震彻七大洲四大洋，东方红响彻寰宇，挺起泱泱大国的胸膛，一阵惊雷卷飓风的传奇在神州大地传唱，让民族尊严深深扎根九州厚土，这柄科技利剑、坚韧盾牌护佑山河岁岁无恙。这束光换来雄鸡一唱天下白的高亢，映照新时代红雨随心翻作浪的气象，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民族大团结人人欢唱，三反五反抵挡污浊，廉洁风尚遍目城乡，曾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迈，今照航天人、航海人执着逐梦的脸庞。这束光让黄赌毒无处遁形躲藏，清风正气化作春风浩荡，人间正道是沧桑，自我革命百炼成钢，万方月奏有余田，孩童眼眸盛满清澈星光，江山如此舵脚，千万笑脸在阳光下灿烂绽放，芙蓉国礼尽朝晖，贫瘠的土地焕发蓬勃希望，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人间换了模样。这束光是精神火炬，代代更续传扬，理论联系实际，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篇章，实事求是的精髓化作前行的罗盘，自立自强。

0: 的壮志在血脉中奔涌激昂，百年宏图里曾绘四画的宏伟构想，挽起工农群众的臂膀，高擎人民至上的坚定信仰。这束光历经风雨，仍在万里山河间流淌，照拂六翼神州尽顺尧的芬芳。它聚光成塔，朗照民族复兴的壮阔征途，人民万岁的赤诚，温暖着亿万心房。细看道书千层浪里，藏着殷殷牵挂，在春风杨柳万千条中传来悠悠回响。这束光是思想灯塔，把千秋未来照亮。这束光是真理火种，越燃越旺。这束光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这束光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炽热如朝阳。这束光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殷切守望。这束光指引我们奔赴梦想的远方。这束光穿透沧桑，这束光光芒万丈。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一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女婿惨遭车祸，先后死亡，亲家上门争夺巨额遗产。
4: 你们只要一天不走，我儿子就一天。

0: 死不瞑目。
1: 一张欠条使事情风云突变，巨额遗产竟被前女婿霸占。
0: 我说是谁胆儿这么大呢？原来是你呀！你这真是趁火打劫呀！你赶紧给我走。
1: 最终这些财产该如何分配？人鬼钱未了。
0: 我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市中心呢，这天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可是呢，和这种氛围格格不入的是啊，有一对披麻戴孝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捧着遗像，高举着花圈，是行走在热闹的商业街上面。这走着走着呢，这个队伍呢就停在了一家娱乐会所的跟前，这很多人啊就凑过来看热闹了。这娱乐会所里面呢，就出来了一对50-60岁的老夫妻，看到这条丧葬队伍，他们非常的生气啊，指着就开始破口大骂了，说姓顾的，你们到底闹够了没有啊？你们要是这样，我们也太过分了，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再看呢，这手捧遗像的也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呢也是嚷嚷上了，要我们说该走的是你们，你们只要一天不走，我儿子就一天死不瞑目。这围观的人群啊，看到这热闹的吵起来了，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这两家老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人群里面就有人喊了一嗓子，说哎，你们看遗像，这个人我认识啊，不就是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吗？遗像当中的这个男人叫做顾涛，顾涛就是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而他的妻子陈月正是这家娱乐会所的董事长。这家娱乐会所呢，当年是由妻子陈月一手创办起来的，结婚以后呢，夫妻两个人是齐心协力，把这生意啊是越做越红火。那么几年的生意做下来啊，财富呢也是越积攒越多，所以到了这年年初的时候，夫妻两人就说了，不如我们呢再在城里面呢开另外的一家分店。就在两个人是高高兴兴去选新址的这一天呢，却发生了车祸。这场事故呢导致了陈月当场死亡，顾涛呢也是身负重伤，送到医院，在三天之后还是不治身亡。
1: 陈月的父母听说了自己女儿和女婿意外身亡的噩耗之后，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两个老人料理完女儿的丧事，准备圆女儿的心愿，将这家会所重新营业起来。可是没有想到，更大的风波还在等着他们。
0: 这天呢，老两口好不容易把一切呢都张罗妥当了，准备呢打开门营业。这陆陆续续的呢，客人来了一波是一波。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啊是呼啦啦的冲进来了一群人，进来以后呢是又吵又叫啊，说姓陈的，把你们家的账本给我们拿出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给你们算笔账。再一看啊，这群人打头的是谁呢？就是自己的亲家，也就是自己的女婿顾涛的父母顾家老两口，而跟在后面的都是顾家的那些亲朋好友啊。这个顾家人呢吵吵嚷嚷的说什么呢？说我们今天是来替我们的儿子点遗产的，说这家会所呀不是你女儿一个人的，你们千万别想独吞了他。这陈家老两口就说了，太荒唐了，难道你们忘了吗？这家会所首先是我女儿陈月一手创办起来的，这是在结婚之前，而在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家女儿和你们家儿子那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而且还签了婚前财产协议，约定呢所有的这些财产在结婚之后不会发生性质的改变，所以呢这些财产啊和你儿子没有关系。再说了，你儿子啊依能力来说那就是个打工仔呀，要不是我女儿看在夫妻情面之上，他怎么可能做到会所的总经理呢？一个总经理怎么好意思来抢财产呢？那么听到陈家人把自己的儿子啊是贬低成这样，这顾妈妈情绪非常激动啊，一屁股坐在地上呢就开始嚎啕大哭了，说你们陈家人啊还讲不讲良心啊，想当初我们家儿子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你们家生了陈月这么一个红颜祸水，就是因为他勾引我儿子，所以我儿子呢才放弃了以前那么体面的生活，来到这么个破地方，现在呢还年纪轻轻的就没了命。这两家老人呢，为什么一个指责对方说是打工仔，一个呢指责对方的女儿说是红颜祸水呢？到底在陈月和顾涛这对年轻人之间还发生了什么呢？原来就在陈月和顾涛啊两个人结婚之前，他们还各自有一段婚姻。

0: 人祸水呢？到底在陈月和顾涛这对年轻人之间还发生了什么呢？原来就在陈月和顾涛啊两个人结婚之前，他们还各自有一段婚姻。当初呢，两个人在大学里面谈起了恋爱，可是呢，
1: 自己的家庭，他们本以为他们的命运不会再有交汇，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时隔多年，自己的家庭，他们本以为他们的命运不会再有交汇，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时隔多年之后，冥冥之中还是把他们的手又重新牵在了一起。
0: 就在啊四年前的一天，这个顾涛呢来到陈月的家乡出差，当地的客户就把他带到了这一家娱乐会所。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两个初恋情人啊重逢了。也许呢是因为初恋的记忆太美好了，所以他们俩在重逢之后啊，这把旧情的火呀就越烧越烈。这边陈月呢和自己的丈夫王勇啊是经过了半年之久艰苦的谈判才最终协议离婚，而顾涛那边呢也是和妻子摊牌净身出户离了婚，然后辞职来到了陈月的身边，做起了这家娱乐会所的总经理，帮着陈月来打理生意。然而这件事情啊在双方的父母知道以后呢都是勃然大怒啊，他们认为呢这对年轻人实在是太感情用事，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然而这一对重逢的恋人，他们却分外的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之后呢他们啊是齐心协力，日子呢过得也是非常的美满，把这家娱乐会所的生意呢也是做得蒸蒸日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儿子顾小阳出生之后，两家老人的态度呢才有所缓和啊，这个矛盾呢才总算是暂时的放了下来。可没想到啊，就是因为一场车祸却夺去了这对年轻爱人的生命，给这两家老人呢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啊。按理来说，两家的老人这个时候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的帮助才对，可没想到就因为遗产的分割，还有呢娱乐会所经营权的分配问题，而让他们是打得不可开交。这陈家老两口就认为这个会所呢是女儿在结婚之前一手创办的，那用的呀都是他们陈家的钱，而且呢也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所以呢会所的股权、经营权，还有呢他们共同居住的一套大房子，以及呢八间门面啊，都属于是陈月的个人财产，这个顾家人呢是没有份儿去分的，这家会所呢只能够由他们老两口来经营。而顾家的人呢也觉得是非常的委屈，他们认为啊这个顾涛当年为了陈月呢是抛家舍业来到这儿啊，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呢会所的经营啊顾涛呢是功不可没，所以他应该要分一份。所以顾家老两口一商量啊就急了，说干脆啊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啊，如果他们不肯呢把这个遗产分配的问题谈清楚的话，那么这个生意啊我看谁也甭做了。于是就在儿子三七忌日的这一天呢，他们就上演了一场披麻戴孝闹会所的这样一场好戏。那么在陈家老两口眼里啊，觉得这顾家呀真是不讲理啊，真是无理取闹，所以呢看着顾妈妈哭倒在地上呢，他们倒是拉响了大堂的警报，叫来保安报警了，然后把顾家人呢都给轰了出去。但是呢经过这么一场闹剧啊，这陈家老两口啊也是折腾不起了，所以他们决定呢把这家会所啊暂时的关门歇业，然后呢在家里面静养一段时间以后再做打算。可没想到这天啊，陈家老两口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这个会所的副总经理打过来的，就说呀老爷子老太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会所不知道被什么人呢重新开张了，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陈家老两口心里就恨呐，心说这顾家人为了争财产那真是不择手段啊。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啊会所果然是重新开张，正在那儿挂条幅、放鞭炮、张灯结彩，是好不热闹，有很多的人呢都在围观。老两口呢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呢扒开人群挤了进去，准备找顾家人算账。可是这一看，这哪有顾家老两口的影子呀，这个在迎宾的是谁呢？是一个啊，是个子不高，穿着西服，理着小平头的男人。这陈妈妈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啊，她是又气又急，冲上去呢，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我说是谁胆儿这么大呢？原来是你呀，你这真是趁火打劫呀，你赶紧给我走。您啊，别动手，今天呢，我有良心，还叫您一声妈。

0: 其实啊，我这不是来抢，我这呀是有法院的法律文书啊，您可不能不在意吧。说着呢，就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张印着法院红章的这么一纸法律文书。
1: 陈月的母亲接过这份文书，看完之后竟当场晕倒在了地上。那么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与陈月的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而这份法律的文书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让老人家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陈家的上一任女婿，也就是陈月的前夫王勇。当初呢，陈月要和丈夫离婚的时候，王勇是怎么也不同意。其实两个人从结婚以来啊，就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呢，王勇他顾念的并不是夫妻情分，而是呢，顾及的是陈家的财产。所以他就提出来了，说要离婚可以啊，你啊就把你名下的会所股份给我一半，我立马就签字。可是陈月怎么可能同意呢？因为这会所是他的心血呀。所以他就提出来了，说这会所的股权啊，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给你的，但是呢，我可以给你500万，我先给你100万，其他的呢打一个欠条，3年之内肯定还清。于是这样一来呢，王勇才算是同意了离婚。这离婚之后啊，王勇的日子呢过得也不怎么样，所以当他得知前妻陈月去世的消息呢，他就来劲儿了，拿着这些欠条呢，他就来到法院起诉。胜诉之后呢，他马上又申请了强制执行，所以就裁定呢，由王勇来对这个会所呀实行1年的经营管理权，而这些收入呢则由法院来进行提存。大家一定觉得这提存两个字特别的陌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法院如果把经营管理权给了王勇，为什么收入要由法院来提存呢？其实提存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这个提存咱们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呢，就是当一个债务啊因为客观的原因而无法得到履行的时候呢，这个债务人他就可以呢把要履行的这个标的物啊放到我们国家设立的一个提存机关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就视为你的债务已经履行了，而从这个提存的时候开始呢就不再会发生利息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责任了，这就是提存。那么在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4条呢是这样规定的，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人对将履行的标的向有关部门提存，应当认定债务已经履行。而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第91条也把提存作为是合同的债权债务消灭的一个事由之一，而在101条一直到104条呢，又对提存的原因啊，还有法律风险啊，以及法律责任啊，都做了一一的规定。可是就是对啊，到底哪一些是提存机关，都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那么根据1995年6月2日呢司法部发布的这个提存公证规则里面，公证机关它肯定是提存机关之一，但在实践当中也有一些人民法院在处理一些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充当了这个提存机关的角色。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法院啊就是根据债权人王勇的申请，那么呢裁定呢债权人来对债务人所经营管理的这个会所呀行使1年的经营管理权，而用经营会所的收入来清偿债务，这是法院呢所裁定进行的一项执行措施。可是为什么这些收入不由这个王勇直接的拿走，而要放到法院提存呢？这是因为王勇他作为债权人，同时呢经营管理这家会所，可是会所究竟取得了多少的收入不能够由他来说了算，由他来说了算呢就太不公平了，所以呢就由法院以提存的这些收入呢作为一个分配的依据。那么法院呢这是充分的考虑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一个利益平衡。
1: 王勇的突然出现使得陈家和顾家站到了同一个阵营里，他们决心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勇对会所经营权的侵占，于是两家人放下了之前的纠葛，坐到了一起共同研究对付王勇的计划。
0: 顾妈妈呢是一拍大腿，哎，说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呀好像是儿子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是等到陈月把最后一笔欠款还清的时候，我们呢就再开一家分所。你看他说的这个欠款会不就是陈月欠王勇的这笔钱呢？ 顾妈妈发现的这条线索呢，就给了两家人莫大的希望。他们经过分析以后呢，一致认为顾涛所说的这句话指的就是陈月呢欠王勇的那笔钱。而且呢，既然说两个年轻人啊都已经在为新开的这家分所去选址了，可见呢陈月这笔钱啊应该是已经偿还清楚了。于是呢，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陈月还清欠款的这些凭证。于是两家人啊就开始来找了。他们首先呢就来到了陈月和顾涛生前生活的这所大房子里面，是翻箱倒柜。两家人呢把所有的家具啊都腾空了，所有的瓶瓶罐罐呢都给清理出来了啊，所有的文件纸张呢也是翻了个遍。可是呢，愣是没有发现任何陈月呢向这个王勇还清借款的这些凭证或者是收条。于是呢，两家人又分别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也是翻了个天翻地覆。这时候呢，这个陈爸爸就想起来了，哎，说我记得呀，在会所有一间房子里面似乎有一个不太常用的保险箱，会不会在那儿呢？于是两家人呢又趁着这个王勇啊不在会所的时候呢，他们互相配合，趁着夜晚呢潜入这个会所里面，然后把这个保险箱给打开了。但是同样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保险箱里面除了有几份重要文件之外，也没有看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啊，两家老人呢灰心丧气啊。可是呢，接下来就是小孙子顾小阳的生日了，于是呢他们强打起精神呢为这个小孙子来开这个生日会。这小孙子啊在吃完了蛋糕以后呢，自个儿就坐在地板上在那玩，玩着玩着呢就叫了，说奶奶奶奶，您能不能帮我拿这个球。这个顾妈妈一看呢，小孙子手上捧着的是一个小小的玩具箱，而这个玩具箱呢竟然还是上了锁的。这可见呢，这个玩具箱是大家在地毯式的搜索当中遗漏掉的一个东西。于是呢，他们把这个锁呀给撬开之后，发现里面呢果然是放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整理好的所有的陈月向王勇在还款的时候王勇所亲笔写下的这些收条。大家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把这些欠条放在一块，一一的经过统计核算以后，他们发现500万的欠款现在只差10万块钱没有还清了。于是呢，第二天两家老人捧着这些珍贵的欠条就来到了法院，对于王勇的债权提出了异议。那么法院呢经过审核以后呢，做出了一个裁定，就是裁定由陈家父母啊来偿还10万元的这个剩余的欠款，而呢终止王勇对于会所的经营管理权。这样一来呢，经营管理权总算是回到了陈家老两口的手里面。经过了这一番联手对抗外敌的合作呢，两家人的恩怨呢似乎是有所化解。这个陈家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说了，嗨，亲家，现在呀，既然你们已经帮我们呢把这个会所经营管理权啊拿回来了，那我们呢也就不那么计较了，我们决定啊给你们200万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这么处理了。可没想到顾家人却不乐意，说200万，我儿子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于是呢，顾家老两口啊还是一纸诉状把陈家老两口呢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要确认他们两个人以及小孙子顾小阳的继承权。到了法庭上，这四位老人啊是争得不可开交。这陈月的父母就说了，说你们怎么有资格到这儿来要我女儿的财产啊，因为这件事呢是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司、房子还是门面都属于我女儿的个人财产啊，你们只是她的公公婆婆，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婆婆也有继承权的。这个顾家老两口就说了，我们要继承的呀是我儿子顾涛的那一份。这陈月的父母就说了，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如果说顾涛现在还活着，那么我们也理所当然应该给他一份。可是现在呀，你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是在同一场车祸当中双双丧生了，现在顾涛呢也已经死亡了，怎么可能再去继承遗产呢？
1: 在法庭上，两家老人争执不休。回想一下那场车祸，陈月夫妇在同一场事故中丧生，而他们的死亡时间却相隔了3天，这是否会对双方老人继承遗产有影响呢？
0: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四位老人啊到底谁说的有道理。这儿呢就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0: 我国的继承法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转继承。这个转继承呢，说的就是当一个公民死亡之后，继承呢就开始了。可是在这些遗产啊分配到位之前，其中有一个继承人呢也发生了意外，也死亡了，那么本应该由他来继承的遗产份额呢就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接收，这就叫做转继承。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有规定，继承开始，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权，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从这个法条呢，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来，要发生转继承啊，至少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呢，就是在公民死亡之后，继承已经开始了，可是呢，在遗产分配到位之前，又有继承人相继的死亡。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继承人啊，他在死亡之前呢，没有表示自己放弃继承权啊，只有满足了这2个条件呢，才会发生转继承。而我们回到本案来看一看，虽然呢是在同一场车祸当中呢，两个人丧生，可是呢，他们是有先有后的。在陈月死亡的时候啊，他的配偶顾涛呢仍然是生存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陈月的遗产发生继承的时候，他的继承人有4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母亲、他的配偶顾涛，还有他的儿子顾小阳。可是呢，在这个遗产分配到位之前啊，这个顾涛呢也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转由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顾涛的父母，还有呢他的儿子顾小阳3个人来分享这一份。最终呢，法院经过审理是确认了顾涛的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顾小阳3个人转继承人的资格。经过评估，陈月留下的遗产达到了3000万元。从份额上来说呢，首先应该是由陈月的父母，还有呢这个顾涛以及他的儿子顾小阳，每人各分750万。而本应该由顾涛来继承的750万呢，又转由顾涛的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顾小阳3个人来进行分割。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法院最后进行了调解，那么双方的老人呢达成了这样一个方案，就是呢鉴于陈月的父母啊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比较懂得经营管理，所以会所呢啊还是由这个陈家的老人来进行经营管理，股份呢就严格按照相应的份额来进行分割，而让这个顾涛的弟弟啊也进入了这个会所的经营管理层，而其他的财产呢也是按照这个份额进行了一个妥善的安排。那么这一场因为儿女的死亡而引发的遗产争夺大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这段时间以来，因为双方父母的这种争夺呢，导致会所的生意啊也是日渐的萧条。我们都说家和万事兴，和气方能生财，如果情谊不在，财也会散。所以衷心希望这2家人呢能够早日的停止纷争，化解恩怨，能够把会所呢是平稳的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并且把他们儿女之间那种浓厚的爱在人世继续延续下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

0: 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八个月，伊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枢纽优势，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优化通关运输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功能，持续畅通中欧班列西通道，有力保障中欧跨境经贸往来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据统计，截至8月31号，中欧班列西通道今年通行中欧班列超过12500列，同比增长5.3%，进出口过户量超2500万吨，同比增长8.2%。新疆铁路双口岸是中欧班列西通道核心出入境的节点，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运量保持高位运行，双口岸联动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整体运输效能，持续增强枢纽支撑作用。运量的稳步增长得益于双口岸持续深化流程改革，优化运输组织。针对跨境运输特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推行精细化运输组织，落实班列优先保障机制。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优先编组加快速验收绿色通道，整合海关监管、边防查验、铁路换装等环节，实现流程无缝衔接，防止班列滞留积压。阿拉山口口岸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措施，动态调配人力设备资源，保障班列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围绕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联合海关、边境等部门推行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业务联动，大幅压缩通关时限，跨境运输周转效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持续完善班列运行体系，扩容线路，丰富货源。目前，新疆铁路双口岸已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和中欧贸易合作的关键节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致力优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模式，持续提升通关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近日，由蜀道铁路运营集团运营的长江班列累计开行总量突破了6000列，标志着四川铁水联运翻霸大通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破解三峡通航瓶颈，畅通川货东出道，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长江班列自2023年12月10号首发，创新构建铁路集结、翻霸运输、水陆分拨铁水联运模式，串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截至目前，班列累计开行线路216条，发到站点53个，覆盖川鄂湘赣4省24市，四川省内市州覆盖率达86%，累计运输集装箱超过29万标箱，货重超800万吨，货值超348亿元，累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超13亿元，赴能源化工、汽车制造、粮食、矿产等领域企业100余家。相比传统水陆运输，长江班列将全程运输时间缩短15到20天，可在汛期、航道施工等特殊的时段承担应急保供任务。铁路部门持续创新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推行一单制、一箱制全程一体化服务，推出长江班列、中欧班列、长江班列、汉亚直航、长江班列、长江班轮等联运产品，开通定制专列，实现往返货源均衡循环。

9月6号11点02分，继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直达高铁的开行回应了当地群众多年的热切期盼。此次开行的瑞安至延安直达高铁运行里程185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线路依托了昌赣、西石、西延等高铁路网贯通南北，将赣南苏北、华中腹地和陕北革命热土紧密串联，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让瑞金与延安两地兼有了高铁单日达的新时速。革命老区由此按下了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旅提升升级的加速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景旧址管理处负责人刘威表示，直达高铁可以有效激活南北。

中国铁路南昌局车辆有限公司客运部工程师杨亮介绍，绿津至延高铁线路横跨了赣鄂陕三省，经国铁集团统筹全国路网资源优化协调后顺利开行，全力满足沿线旅客的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务工、商务往来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今年暑运，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8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日均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发送总量和日均发送量均创历史暑运的最高纪录。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增幅明显。太原局集团公司精准实施一日图，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用好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深入分析出行需求，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559列，组织动车组重联2806列，普速列车加挂1380辆次，有效扩充运力供给。在运力调配方面，太原局集团公司首次开行太原南至南昌西汉口温岭间高铁动车组列车，同时开行太原往返平遥、侯马、大同往返介休、永济等方线普速列车，为旅客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针对银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的实际，他们先后开行去往新疆、东北等方向银发旅游列车5列，以定制化服务满足中老年旅客出游需求，掀起暑期旅游消费新热潮。太原局集团公司管内各大车站动态增开安检、验证、验票及进出站通道，优化旅客乘降和站内换乘流线，加大高峰时段重点部位引导力度，及时做好大客流疏导。各站加强对重点旅客候车区、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的检查维护，确保闸机、电梯、空调、供水等设备正常运转。太原站改为驻昆市，大同南站魏都畅行赴台，太原客运段继3804、三进先锋列车等服务品牌持续丰富服务内涵，为银发旅客和重点人群提供一对一定向帮助。铁路畅行码、互联网订餐等服务功能不断优化，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在保障客运同时，太原局集团公司全力服务迎风度夏电煤运输，他们精准制定了运输方案，建立每日碰头对话制度，协调产运需各环节，保障全国300多家铁路职工电厂用煤需求。暑运期间，大秦铁路、瓦日铁路分别运输煤炭6243万吨、1711万吨，有效满足了暑期的用电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醉酒之后如何缓解头痛、头晕、反胃、发热这些难受的症状呢？告诉您，西瓜汁可以帮助您解决。酒后全身发热，西瓜汁是天生的白虎汤。白虎汤是中医经典名方，它一方面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排出，避免它被机体吸收而引起全身发热，另外一方面，西瓜汁本身也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能够帮助全身降温。饮用西瓜汁的时候加入少量食盐，还有助于稳定情绪哦。
1: 那么提起芯片制造，就离不开光刻机。光刻机是一种使用光学系统进行图案转移的设备，通过使用光源、光学镜头和眼膜、光刻板，那么将图案投影到硅片或者其他半导体材料上，形成细微的图案和结构，从而构建集成电路的不同层次。那么光刻技术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进行微细图案转移的制造过程，它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有技术发展主流分类或者方法，我们来介绍一下。光刻技术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特别是集成电路 IC 制造，它是制造微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和其他芯片的关键工艺。除了半导体制造之外，光刻技术还在一些微纳加工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下是关于光刻技术应用领域和技术发展的主流分类或方法的介绍。那么主要应用在半导体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子学器件制造、微机电系统制造和生物芯片制造等等领域。那么从技术发展主流的分类，我们可以分为紫外光刻、深紫外光刻、多重光刻、极紫外光刻、直写光刻。

和拼接光刻。那么这些技术发展和分类反映了光刻技术不断适应不同尺寸、精度和应用要求的努力。在半导体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推动芯片制造工艺的发展至关重要。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白内障是老年人视力杀手。我国60岁至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90%以上。这种老年人常见眼疾是由老化、遗传、局部营养障碍、免疫与代谢异常、外伤、中毒、辐射等引起的晶状体代谢紊乱，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浑浊的疾病。白内障会影响视力，导致患者看东西模模糊糊，严重者甚至会致盲。那么白内障可以预防吗？先说结论，白内障不可预防，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延缓白内障的生成，最好是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如何判断白内障？

上的早期症状呢？可以自行观察，看东西时是否感觉模糊，或者闭上一只眼，视野内的物品是否出现重影，以及色觉是否异常，是否有昼盲或者夜盲，眼前是否出现位置固定、形状不变的点状或片状暗影，老花眼的症状是否有减轻等等，这些都是判断白内障是否发生的早期信号。如果出现无痛性的视力逐渐下降，也要考虑白内障的可能，及时就医。总之，如果老年人视觉出现异常，或者眼睛感到不适，就要警惕是否是白内障在作祟。白内障是一个正常器官老化的过程，迄今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白内障。手术是治疗白内障的方式之一，患白内障的早晚与个人有无代谢性疾病相关，也与个人的工作环境等相关。所以说，老年性白内障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眼睛老化的一种表现。年纪大了，眼睛各种机能退化，晶状体易发生浑浊，从而导致白内障生成。年纪越大，患病几率越高。不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延缓白内障生成。接下来，就来一起看看有哪些靠谱的养眼方法吧。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少吃高热量、高脂肪食物，避免吸烟或饮酒。日常出行做好防晒措施，减少紫外线刺激。建议白内障患者或中老年人群在紫外线较强时段外出时戴好墨镜。建议白内障患者或中老年人群在紫外线较强时段外出时要戴好墨镜。如果患有全身性疾病，应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其次，要避免长时间阳光照射。在强光的照射下，特别是户外活动工作者，像渔民和农民，在强光的环境下佩戴墨镜或者遮阳帽遮蔽一下强光，可有效预防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同时，也要控制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不要晚上长期关灯玩手机。同时，还要谨防日常生活中的眼外伤，无论是机械性、化学性还是热性和放射性导致的眼外伤，伤及晶状体囊袋时，一旦囊袋破裂，防水渗入后直接与晶体蛋白接触，晶状体纤维就可能发生肿胀与浑浊。如果发生眼外伤，要尽快到医院就医。最后，老年人要注意控制好糖尿病等慢性病，因为血糖的波动对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晶状体来说，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或加速其发展，所以糖尿病患者要定期进行眼健康检查。另外，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可能引起白内障，需控制好这些疾病。温馨提示，手术治疗是目前白内障唯一的有效治疗方法，目前没有一种药物有确定的证据可以治疗白内障。越熟的白内障，手术难度越大，视力恢复越慢，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相应越高。所以，那些声称可以治疗白内障的滴眼液、保健品等，实际上对白内障都是没有效果的。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轻信，只要白内障影响了视力，同时影响了生活质量，就要积极进行手术治疗。

什么说珊瑚虫是海洋中的建筑师？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中，分布着许多蔚为壮观的城市，珊瑚礁城。它们是海洋生物的乐园。许多海洋动物和植物喜欢生活在里面。因为在那里既容易藏身，又有充足的食物。全球珊瑚礁的总面积约60万平方千米，虽然仅占海洋总面积的 0.2%， 但却繁衍生息了大约1/4的海洋动物，其中包括2500多种海洋鱼类，以及数万种虾、蟹、海星、贝、螺等。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庞大珊瑚礁城市的建筑师，却是一些只有米粒大小、终身不能移动的动物——珊瑚虫。珊瑚虫身体柔软，就像一朵朵盛开在海底的玲珑小花。为了保护柔弱的身体，珊瑚虫利用海洋中丰富的钙质元素，分泌出一种叫做碳酸钙的物质，为自己建造出一间间坚硬的小房子。珊瑚虫将身体隐藏在这些小房子里，伸出花瓣似的触手捕获食物和营养物质。有趣的是，这些一起生活的珊瑚虫不仅将房子造在一起，它们的肠道也连在一起，所以这些群体珊瑚虫有许多口，却共用一个肠胃。珊瑚礁城市中的建筑多姿多彩，有的像高楼、高耸

挺拔，有的像运动场，平坦延伸，有的像雕塑，呈树枝状、压叉状、条状、螺旋状。这些极富艺术性的建筑是许许多多微小而柔软的珊瑚虫建造的小房子紧紧相连形成的。即便是珊瑚，也是许许多多珊瑚虫集体劳作的成果。每一座小房子的外形、构造、功能大同小异，但彼此的连结方式不同，这就使得珊瑚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老一代珊瑚虫死后，会留下遗骸，新一代珊瑚虫就像树木抽枝发芽一样，会在前辈的残骸上继续发育繁衍，向高处和两旁发展。如此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就会像树木生长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当然，珊瑚虫也不是珊瑚礁城市的唯一建造者，还有一些像红藻、绿藻一类的植物、贝壳、海绵、微生物，以及一种叫做多孔蜥的动物，也在为珊瑚礁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

0: 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8: 奇门吹雪，出招吧。
7: 有人落水，
8: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7: 等？
8: 还要等多久？
7: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2: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7: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8: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
6: 哈哈哈。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武生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武生阳重力令雨，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

0: 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家庭的及其他。北京人有一句半调笑半骂人的话，压挺的。有人正经八百的解释说，压挺的就是说一个未婚的女性，一个丫头而挺起了怀孕的大肚子，被认为不雅乃至丢人现眼，故曰压挺。真是信口胡诌，丫头挺着，民间语言有这样造句的吗？为什么不叫压撅的、压骨的、压秃的？不是更有大肚子的形象感吗？稍稍查查，体会体会，多少了解一下旧社会的观念与汉语的发音拼音方式，就能知道丫挺的原话是丫头养的，丫头养的才是骂人的话。而丫头养的读快了，出现了汉语上常有也常使用的反切关系，即前一个字的声母与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到一起的情形。头仰切是什么音呢？头音读头，声母是 t， 去韵母 o 而留声母 t。 而仰呢，读仰，声母是 i， 韵母是 ang， 去声母 i， 留下的是韵母 ang。 前面的 t 与后面的 ang连读拼到一块，本应发出唐，即唐的音来。唐中的啊是后元音，即用发音器官的后部发的音，读得快了、马虎了、轻了，就弱化成了一或 a， 变成了前元音，即运用发音器官的前部发出的音。各种语言中都有后元音弱化而形成前元音的例证，各种维吾尔语最为明显。旧时没有注音符号，也没有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符号，古人注音就是用反切法，用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拼。如读过一些古书，对反切云云当不陌生。反切而出的复合字颇有一些趣味，如甭，字如其形，本字就是不与用二字的复合，读不用切，即不中的不，用中的嗯，读成崩。哦，再弱化成 a， 最后读成崩。

而别字是不要切，是不与要二字复合，不加上哦，再把韵母弱化成了耶，读作别，别就是这样出世的。旧书中有的干脆把别字写成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要字的，即表。反切中出现其他变化的字是孬字，此字很通俗，就是不好的意思，现读孬，如闹。其实严格反切应是包，即读包。问题是人们干脆把波字忽略了，读成凹，如熬。但我国河北东部一直延伸到山东，还有东北一些地区与天津市，方言中常常给元音的起始字前加上一个辅音呢，将凹茄子读成孬茄子，将安全读成难全，将挨着读成奈着。不好即孬的读音就是经历了从包到熬到闹的过程，成了现在这个样的。汉语里的元音或辅音弱化的例证也多得很。我国汉局聚居区常常有唐家庄、赵家庄的名称，同时也会有唐各庄、赵各庄的说法。其实唐各庄、赵各庄就是唐家庄、赵家庄，家读家，其声母鸡又常常与歌的音相通，把张家庄读快了、读弱了、读潦草了，您多试上几次就会读成张各庄或张介庄了。关于鸡与歌，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外来词语的音译上找到例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里的家也是来自卡或嘎，死一点的译本应译作嘎西亚的。这不光是一个读音发音的问题，能不能正确的理解压挺的，包含着对一些俗话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旧北京以丫头养的骂人，当然与该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性观念、性别观念有关，今后未必能够这样侮辱女人与孩子了。而现在说压挺的，谩骂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调笑的含义越来越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幺蛾子还是幺蛾子？大家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建议，或一个驳论，别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不正常，有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故意为难自己与别人。北京方言形容这种事态，就会说是某个人在出幺蛾子。如一群孩子商量好了周日要郊游，自带食物野餐，到了地方了，一个人突然提出改为抓阄，让抓了某种标志的阄的孩子花钱请大家吃西式快餐，这在客观上不是故意捣乱吗？再比如《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像他那种身份的人，丧事如何办理本来早有定例，但赵姨娘非得让代理执政的探春提高丧事规格不可，使力图办事井井有条的探春极其为难。这就是从来行事不干不尬的赵姨娘出了幺蛾子。可以这样说，幺蛾子的特点是

实现，造成他方乃至各方的困难，变成了临时变卦，故意为难，形同捣乱，积如破坏，但又不一定有意起此种消极作用。网上的百度百科则将此语标为幺蛾子，并解释为幺蛾子是北京方言，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幺蛾子一词。幺蛾子方言，鬼点子，馊主意，疑非。如上所述，幺蛾子不一定有馊主意的含义。馊什么？是说他很糟、低劣、愚蠢、必败的下策。但妖强调的是他的脱离集体、脱离常识、脱离思维的习惯，强调的是他的突发性、各色性、古怪性或离奇性，是从量上贬低他的难以被人接受，却不是说他质的低劣，如说馊主意那样。说什么鬼点子就更不对，鬼点子云云，甚至于是可以用来夸奖一个人的设计与谋略的鬼斧神工，是说一种超人性、超凡性，当然也可能是有阴谋诡计的贬义，也与是不是幺蛾子无关。百度百科中也提到了幺蛾子一语出自骨牌用语，甚至太好了。我知道的是骨牌中有一个点的可以称之为妖，将一称为妖太常用了。一些交通部门、通信部门为了区分各种数字，特别是区别读音接近的一与七，明确规定一必须读妖，七必须读拐，无其他含义，认为妖有不正的含义，疑非。骨牌的妖则又称为妖蛾，妖蛾子就是妖，就是骨牌里的一点，而且也是后来麻将牌里出现妖姬的根由。麻将牌里没有妖蛾，却有妖姬，显示了中国传统牌系的来龙去脉的传承发展关系。最近与一些出版社工作者打交道，才知道有关方面又将妖蛾子的蛾统一成了飞蛾的蛾了，这就更令我惶惑不已。当然这种方言口语，我们的书写只是记录其音而已，但也要符合我们的文化与言语出现的过程。说一个人释放出妖媚性的蛾子，这实在是不像中国人的思路，而像欧洲的童话与民间故事。有一些方言土语，有一些俚语、歇后语，都包含着文化含量，通过想当然的注解与标准化抹煞掉它的全部文化含量，这令人觉得痛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绕世界还是饶世界？较早我是在浩然的艳阳天中读到北京口语满世界与绕世界，含义是指到处各处所有的地方如何如何，如说满世界找他也没有找到。绕世界的含义大体差不多，当时就有点疑惑。一，世界是个新词，文词，中国过去也用这个词，并不普遍。作为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即代，如世代；界是指空间，如退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一个含义是指人间，将地球上的所有地方的总和称为世界，则是较新的用法。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俚语里出现世界这个词的频率不可能太高。二，北京人说满世界，界字一定是读轻声的，而世界这个翻新使用的正规词儿，世与界都要清楚地读出来，就是说都是要重读的。界一重读，满不是口语的味儿了。第三，绕世界的绕应读第四声，而口语中读的是第二声，显然不是绕而是饶，绕是饶无意。饶在这里不是动词饶恕的饶，而是状态与程度副词的饶，如饶有趣味，借很有趣味，趣味大大的有，也可以当成形容词用，指富有，如资用易饶，天晴物色饶。资用饶就是花费多了，物色饶了就是说天晴看着万物丰富多彩了。饶世界就是说找了很多地方，到了很多地方。那么世界究竟是什么呢？先从界说起。如果是界，天啊，太正规，也太严肃，太学问了。轻声读出界字，只是一个语气词，有时写作介绍的介，

0: 古时候人们会写作嫁或家或进。北京人称颂某些带有惊险意味的事物或体验，如杂技表演，或讲到自身躲过一灾，会说好险，即好进、好嫁、好借。北京人用较日常的语气劝阻他人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爱说别家别家。我当年的小说《小豆》中就有别家一词。士则是士之物，我们今天的士字除了当系统词用外，往往是从是非的士的意义上理解。但是过去很多时候，士是当作代名词来使用的，可以当这个讲，如是人、是时、是物、是日等，还可以当所有、举凡讲，如唐诗古风无守故，心与世人知。更口语化的则是女人埋怨老公，世人就比他强，或者世人就没见过这样的。后两个例句不是说自己的老公已经开除人籍，而是说老公太各色，与众不同。中国古代与戏曲有关的文字中常用借字，如南剧、传奇剧中称动作表情状态为借，笑借、屈身借、俯首借等。不知是否于当时的动作状态等词后面已经喜用语气词借有关。总之不是满世界，而是满世界，不是绕世界，而是饶世界。或为一个记音的词，有什么认真掰扯的必要呢？是的，只有分得清正物，才能增加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已经够差劲的了，连老王之流这种对语言文字并不那么做专门学理研究的人都憋不住话了。能不能让汉语语言文字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呢？别家别家，千万别家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春天的号角》第三集。
1: 于支书，哇，大神伯啊，不得了了！市里的李书记到咱们烂泥村来了。
2: 市里的李书记啊，
3: 这乡里怎么没打声招呼？
2: 就是啊、
3: 让我们准备准备啊！
1: 哎呀，糟了！啊，会不会有人到市里告了咱们的黑状？领导问罪来了。
4: 哎呀，烂泥村的发展大有起色，谁敢告你们的黑状？
2: 哎呀，李书记您来了，哎呀，欢迎您来指导工作。哎，
4: 刚才乡里的舒书记夸你很有想法啊，盘活了村集体的资源，开渠引水修公路，让村民以土地入股矿泉水厂、养鸡场，还把土地租赁给果业公司进行工业开发，把原先趴着睡觉的死资源变成了活资产，哈哈，不简单呐！
2: 啊，林书记，哎，我们烂泥村只有山林、田地和水塘，村集体要发展经济，只有盘活资源才有出路，以规模效应打出拳头产品的知名度。
4: 嗯，这个主意好。要是哪天果业公司发展了，村民不甘心只拿租金，你们怎么办呢？
2: 林书记，不瞒您说，村民们是以土地入股村集体公司的，他们除了拿租金，年底还要按股份进行分红。
4: 你的意思是让农民直接变成股东？
2: 对，这样呢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5: 是啊，村民们只要愿意，山林、房产、水塘、荒地都能折价入股。
2: 是，我们还通过评估，把国家投入的发展类基金、扶贫类基金量化变为集体的资产，这样呢老百姓就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儿了。
6: 娘娘山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方面比我们乡走得还早、
4: 啊、嗯，好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在这个基础上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在自愿的情况下让他们把土地、资金和技术参股到一些经营主体当中，既参与又监督。嗯，好好好。哎，要我看哪，舒书记，
6: 哎，
4: 六盘水的三变改革不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差。
7: 哦，我是小林。
8: 我是慧娟。
9: 我是秀秀。我们终于能坐车回家了。
10: 哎，别把头伸出去，同个车至于这么激动吗？
11: 哎呀，师傅，你是没在烂泥村生活过呀，你不知道不通水、不通车、打不了手机、看不了电视的生活有多苦。
7: 是啊。哎，师傅，再往前开，对，就那栋吊脚楼门口停下。
8: 这儿。
7: 哎呀，你支书还真厉害，当时说要水流到

0: 开到家，这车还真开到家门口了。
1: 你们这出去多久没回来了？
0: 一年了。
1: 你们不就在六盘水打工吗？又不远，怎么不回家看看呢？
2: 和老公打赌呗，如果村里一直不通水不通车，他们就得跟我们到城里去打工。现在村里通水通车了，我们就回来了。
0: 对，
1: 我跟你们说啊，这烂泥村啊现在经常上电视，名气挺大的。你们村的这个女支书啊在电视上说要在村里搞旅游开发呢，到时候啊来你们村的人多了，你们坐在家里就能挣钱，多好啊。
2: 就是
0: 真好呀。哎，师傅到了。那钱我从微信上转你了。
1: 哟，行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能用微信，真不容易。
0: 那是，行，师傅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我回来了。
3: 啊，小玲回来了。
0: 爸，
3: 哎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文春，小玲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我不许你再走了，妈妈。
0: 小圆球，妈妈在家陪你，再也不走了。
5: 你还回来干什么？不是城里好吗？你走，去你的城里去。
4: 妈妈，
3: 胡闹什么呀你？
0: 魏劝，这是我家，我想回来就回来。
5: 你想回来就回来，没门。
3: 小圆球，差点把我肉给我咬下来。
4: 爸爸，你不许欺负我妈妈。
0: 哎，魏劝，你太过分了。我去找于支书评理去。
2: 维权，你就这样欢迎小林回家呀？啊，
0: 于支书，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了。哎，维权这死东西，这样对我。
2: 维权啊，面冷心热，知道你要回家了，特意到镇上买了热水器给装上了。维权，还不快去开浴霸，让小林好好洗个热水澡。
5: 家又不是旅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你看，
4: 妈妈，我去开浴霸。
2: 好孩子。
0: 哎呀，这家里还买了电脑了。呵，这网速还挺快。
3: 小玲啊，现在这村里头啊可好了，电视明得很，能看清电视剧里包公的一根根胡须呢。
0: 是吗？
3: 是。
0: 哎呀，于支书，没想到这一年村里变化这么大。
2: 哎呀，这一年呀大家都在拼命干，很高兴你能回来建设家乡。
0: 于支书，你不怪我当时胡乱讲话吧。
2: 小玲啊，你的大实话像镜子一样亮堂，照出了我们工作的不足，我要感谢你的坦诚。哎，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呢？
0: 哦，于支书，这一年我人在外面，心却在村里。我知道村里啊除了小锅酒厂，还建了果林厂、矿泉水厂，哎，还有养鸡场。这村里人啊不用出门就能在家里拿工资了。哎，就连我们家傻围裙还在砖厂当了个组长呢。
5: 哎，你说谁傻呢？我那组长可是干出来的，估计你问于支书。
2: 是是是，
0: 于支书，哎，我没说错吧？我们家围裙就是个憨包。
5: 说我憨包，你才憨包呢。要么咱就比一比，看看到年底是你挣的钱多还是我挣的钱多，敢不敢？
0: 比就比，你当我怕你啊？
3: 哎呀，行了行了，怎么又吵上嘴了啊？伟俊，今晚啊你做饭。
5: 哦。
2: 小玲，
0: 哎，
2: 说真格的，我今天呢一来是看你，二来呢是有事和你商量。
0: 哦。
2: 今年村里的刺梨和核桃大丰收，鸡蛋和肉鸡产量也高。
0: 是吗？
2: 虽然找了经销商，在六盘水的超市也铺开了销售网，可还是有些存货。哎，我听维俊说你在城里帮老板打理网店。哎，我们也想建个微商

0: 成啊，想让你、慧珍还有秀秀来负责。
1: 那有销售任务吗？
0: 头两个月给你铺货，后面十个月可就有任务了。小玲，敢不敢接？
1: 接，就冲着刚才围裙那样，我也得接。我就不信了，我争不过他。
2: 哎，这就对了。
3: 嘿嘿，于支书，怎么样？还是我这激将法管用吧？啊？
1: 好啊，围裙，你敢耍我？
4: 烂泥村的集体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像归巢的鸟儿纷纷飞回了老家，往日死气沉沉的村庄变得生机勃勃。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使养鸡场的1000多羽鸡死亡，剩下的鸡被防疫部门下令深埋，参股养鸡场的村民们慌了神。
5: 哎呦，于支书啊，肖主任呐、我们的地全入股了养鸡场，现在鸡死了，地也没了，剩下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6: 于支书啊，我们家除了慧珍在微商城，这其他人都在养鸡场，这下完了。
7: 于支书啊，万友，你们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0: 清河妈，清河，小泉爸爸啊，养鸡场村集体也入了股，村里会按照协议承担部分损失的。
5: 是真的吗？
8: 于支书，进一步说话。
0: 万友，怎么了？
8: 于支书啊，你忘了，这养鸡场啊，虽然是合股企业，可是他们几个后来跟村里订了承包养鸡场的合同，那死鸡也是他们的事儿，跟他们村里没关系，咱们可不能去当这个冤大头啊，好几十万呐！
0: 万友。他们是承包了养鸡场，可村集体占有40%的股份，我们必须按协议办，帮他们闯过这道难关。
8: 哎，那个协议呀、是我起草的，字眼很活，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看出来。所以说呀，这次死鸡的事儿啊，得由他们赔。就算他们不服，他按协议他也告不赢咱们的。
0: 哎，我说万有啊，你可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找不到心，在自家人的合同上还玩名堂，
8: 不是
0: 啊，像话吗？
8: 我这不都是为咱们村集体好吗？他们是承包方。
0: 肖万有主任，
8: 哎，你说我这是操的哪门子心呢？我嘴贱吗？
0: 清河妈，清河，小泉爸，养鸡场的损失村集体会按协议来承担。
5: 那也只是小头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现在继续养鸡啊，这买鸡苗的钱我会想办法。对了，明天你们把合同都拿到村部来，上面有些话说得不够明白，我让律师把它改成板上钉钉。
5: 哎呀，于支书啊，多谢你，多谢你。
0: 谢什么呀，谢什么呀，我们是一家人嘛。
5: 谢谢。哎呀，可太好了，真的有指望了。
4: 养鸡场的突发变故仿佛一记警钟，让于芳陷入了沉思。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出租土地在带给村民新生机、新商机的同时，也在某种角度让他们失去了土地的把控权。一旦合股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他们的生存也就陷入了困境。该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呢？
0: 喂，
9: 于芳啊，
0: 叔叔姐，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事了
1: 啊。
0: 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和调研组专家呀，明天上午到乡里来调研
1: 啊，
0: 9:30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请你参加会议，你还要做好发言的准备啊。
1: 哎呦天哪，哎呦，叔叔姐、
0: 啊、
1: 那到时候我说什么呀、
0: 哎、呀
1: 啊，
0: 都是你手上正在做的事，不需要特别准备
1: 啊。
0: 这个说经验也行、哎、说难题也行。
1: 哎，好嘞。各位专家好，我是烂泥村的党支部书记于芳。我们村土地流转的效果不错，村集体发展了，农户也增收增益。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村民入股的养鸡场闹禽流感，鸡全死了，损失很大。养鸡场的农民已经无地可种了，鸡场又没有效益，他们非常的焦急啊。村里呢正在帮着他们解决问题。从目前看，这只是个个案，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我呢就想请问一下专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去保证入股农民的权益呢？
2: 哦，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
1: 啊、
2: 一时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啊，我想提醒你
1: 啊，
2: 你们必须在源头上考虑风险防控，为入股的农民设置保障制度。
3: 是
4: 是
3: 是，
4: 对，
5: 小鱼啊，
1: 哎，
5: 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
1: 嗯，
5: 你们可以考虑啊，在村集体的收入中划出一块做保障性支出，为入股的农民缴纳社保。
1: 啊，好好好，我回去摸一下情况，到时拿出一个方案来。
5: 对对。贵客呀！
1: 哦，对对对，来来来，哎、
6: 啊，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6: 啊，
1: 这是我们金银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招的副总经理、
6: 哦、
1: 江斌
6: 啊，
1: 华中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哎，拿了双学位的，
7: 双学位、
8: 啊，哎呦，这大学生也到我们这儿来工作了，哎呦，了不得了，
7: 了不得了，
8: 哎
9: 呀，我呀是学农学和动物医学的，到这儿工作是真正的学以致用。
7: 动物医学是干什么的呀？
1: 哎，动物医学就是我们说的兽医。
7: 哦，我们养鸡场啊有了鸡医生了，以后就不怕什么鸡瘟禽流感了，对不对啊？
8: 是啊，这事儿好了，
9: 我尽最大的努力让养鸡场的鸡不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好，
8: 小伙子，有你在啊，我们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7: 不是吗？
1: 哎，清河妈，小泉爸，
10: 嗯，
1: 你们的养鸡场可是办得真不错啊！我看了上个月的报表，肉鸡和鸡蛋卖了不少啊！
7: 哎，于支书啊，这可得感谢村里拿出资金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呀！
8: 是啊，还在协议上明确了我们的收益，让大家呀都能放下心来干活。哎呀，谢谢你啊，于支书！
1: 有谢什么呀？这都是村委应该做的。大河有水，小河要满，只有这样才能水涨船高啊！
8: 是啊，于支书啊，
1: 哎，
8: 现在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呐、啊，回来的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让他们回来建设家乡嘛。有了小玲、慧珍还有秀秀，哦，对，还有江斌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加入，我们村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的。
8: 对，
7: 一定会。
5: 好好好。
1: 乡亲们，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烂泥村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大发展。矿泉水厂、小锅酒厂、煤干石砖厂、果园厂、养鸡场、林场、微商城，纯盈利过100万元。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友公布股权情况。
11: 好好好，乡亲们，村集体属下的金银山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0: 本着壮大集体、发展公路、实惠群众的原则，将年度利润依次提取12%的公积金为集体股，用于发展生产、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提取12%的公益金，全村集体公益性投资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扶贫救助等，其余76%啊，与全体股东商定分配形式后，一次性分红。按照家庭成员占股比例分红到户。好了好了好了，下面啊，公布分红名单和具体钱数。肖才军1380元，肖万良2268元，肖维俊3671元，肖清河2715元，肖小泉2453元。
1: 除了每月拿工资，年底还能分这么多，我们专场没少出力呀、啊！
2: 哎，我们微商城也不错，上月我们卖了40多万呢。
3: 那也比我们专场差。你输了啊，回去给我捶背。
4: 哎，我说回去，小林，你们俩这个时候还不忘吵口啊？
3: 我吵我高兴。
5: 哎呀，讨厌！
6: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打情骂俏了，烦不烦呢？
3: 不烦。
6: 哎，在家门口工作就是好，不用租房，还能照顾老人和小孩，这下咱们都可以好好过个年了。是，
7: 是，这都得感谢于支书啊。
6: 大家千万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只是牵了个头，村里的发展全是大家干出来的。
7: 哎呦，于支书，您可不只是牵头，您是带头，是带好头啊！我都忍不住要给您鼓掌了，乡亲们，咱们给于支书鼓个掌好不好？
6: 乡亲们，乡亲们，我受不起啊，受不起！
0: 哎，于支书，你要是受不起啊，你躲我后面来啊！我是一把伞，能为你遮风挡雨。
6: 说得对，说得对。万友和江斌啊，他们两个这总经理、副总经理当得好，请大家为他们鼓鼓掌。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是免费的金点子大师啊！哎，我看呀，您今后要多来。
9: 烂泥村变化这么大呀，我来了都不想走了呢。说真的，你们这几年走过的路啊，就像孙悟空的72变，让集体经济大发展，村民收入翻番，烂泥村呐，完全变样了。县里决定啊，把长隆彝族村并入烂泥村，希望通过这种统筹兼顾、先进促后进的办法进行精准脱贫。
6: 叔叔姐，我代表烂泥

0: 村两委的同志表个态，坚决完成乡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和彝族同胞共同努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体，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免在农村。贵州省结合省情，提出了农村三变改革，为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等难题，探索了一条新路径，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2017年和2018年，三变改革连续两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助推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春天的号角》第三集。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龙卷风外貌奇特，它上部是一块乌黑或浓灰的积云，下部是下垂着的形如大象鼻子的漏斗状云柱，具有小、快、猛、短的特点。龙卷风通常是极其迅速的，风速一般每秒50米至100米，有时可达每秒300米，超过声速。它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经过地面，地面的一切都要被它卷走，经过水库、河流，常卷起冲天水柱，有时连水库、河流的底部都露了出来。同时，龙卷风又是短命的，往往只有几分钟或几十分钟，最多几小时，一般移动10米到10千米，便寿终正寝了。龙卷风还有一些古怪行为，使人难以捉摸。它席卷城镇，捣毁房屋，把碗橱从一个地方刮到另一个地方，却没有打碎碗橱里的一个碗。吓呆了的人们常常被它抬

向高空，然后又被它平平安安地送回地面。有时它拔去一只鸡一侧的毛，而另一侧却完好无损。它将百年古松吹倒，并拧成麻花状，而近旁的小杨树连一根枝条都未受到损伤。人们对龙卷风的形成及后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但还有很多谜底没有被揭开。全球平均每年发生龙卷风上千次，使数万人丧生，其中美国出现的次数占一半以上。1974年4月3日，在美国南部发生了一场龙卷风，风速从每小时185千米加大到555千米，卷走了329人，使4000多人受伤，2.4万个家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损失价值约7亿美元。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也是龙卷风多发地区。一次发生在前苏联麦地西部的龙卷风，在大约吹过100米的距离后，进入了农妇谢莱茹涅娃的园子里，将她和她的大儿子刮到了塞加尔尼基市。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呀，却丝毫未受损伤。更奇怪的是，1953年8月23日，在前苏联发生的一次龙卷风，吹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窗，把放在五斗橱上的一只闹钟吹进了阁楼，便不再移动了。是什么力量阻止了它的移动呢？世界各国对龙卷风的研究都很重视，但龙卷风之谜一直未能彻底解开。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三国时的一代枭雄刘备，生前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死后的归宿也扑朔迷离。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为替张飞报仇，领兵攻吴，不料大败而归，在白帝城托孤之后病逝。诸葛亮扶灵回到成都安葬，称为惠陵。后来的武侯祠就建在惠陵之旁，但1000多年来，该陵墓从来没有被发掘过。不久之前，一些植树工人在惠陵的封土旁发现了几块镂刻着花纹的泥砖。据专家鉴定，这些正是东汉末年专用于墓葬的砖块。这证实了惠陵确实是一座级别较高的汉墓。但也有人认为，惠陵只是一座衣冠墓。刘备死后是葬在白帝城所在的奉节县，成都离奉节几百千米，当时又处于战争状态，加之天气已逐渐炎热，因此一向谨慎的诸葛亮有可能将刘备就地安葬。一位奉节老人还自称是刘备的后代，

表明黄房底下确实有一古墓。这个墓规模十分宏大，工程精致，周围又依山傍水，正是所谓的风水宝地，有可能是皇家墓葬。刘备墓葬到底在哪里？这个谜只能等待考古学家来揭晓了。诸葛亮晚年一心想与曹魏争夺中原，曾率军五出祁山北伐曹魏，最终都因蜀魏双方力量悬殊铩羽而归。他本人也于第五次北伐时因病卒于五丈原军营中，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但他在北伐中所发明的木牛流马，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并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从史书所载的关于木牛流马的详细尺寸等资料来看，木牛流马应该确有其物。但问题在于，尽管史书对其有详尽的尺寸描绘，但却没有任何实物或图形流传下来，使后人难以复制，也就无法窥测其中的奥妙与机窍。目前大多数教科书都笼统地说木牛流马乌轮车。诸葛亮北伐曹魏所需粮草从遥远的川西平原运到秦陇地区，沿途既有平原也有山地，尤其是出川的蜀道艰险崎岖，沿江的许多栈道开凿于峭壁之上，又窄又险，有的只有一米多宽，也只能容纳流马这种独轮车通过。另外，蜀汉偏处西南一隅，土地人力都很有限，马匹也有限，为了与北方曹魏的骑兵抗衡，大多数马匹都被用于作战，运输粮草大多要靠人力，而以人工为主的木牛流马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故而被蜀军大规模的使用。对上述看法持有疑问的人指出，独轮车、四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而且独轮车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了。如果诸葛亮只不过是沿用而已，何至于史书上会大书特书呢？因此，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陶渊明故里究竟在何处？许多介绍陶渊明生平的资料说法不一，令人难以依从。词源说他是晋浔阳人，中国文学家大词典说他是浔阳柴桑人，辞海说他是浔阳柴桑人的，也有人认为陶渊明故里在历里。历里之说始于唐代颜真卿的一首历里诗。宋元明许多文人如陈顺舆、朱熹、王一、桑乔等都言此说认为陶渊明故里是在历里，但是历里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朱熹根据颜诗认为历里在温泉，但是许多人提出怀疑。唐代白居易有一首《访陶公旧宅》诗，诗曰：柴桑古村落，历里旧山川。有人认为白诗中所说的历里的确是陶的故居，在东晋刘宋时是颜诗中的柴桑里，宋代叫鹿子坂。明代桑乔《庐山记》事，鹿子坂在楚城乡桃花间山西，去静节墓三四里，其地有渊明故宅。邓中伯在《陶渊明故里说》一文中认为，颜真卿

《丽丽诗》是一首残缺不全的五言古风，没有体现出丽丽面貌来。朱熹根据颜真卿诗定温泉丽丽是渊明故里，其实错了。他认为定金陵街鹿子坂为陶渊明故里是最为妥当的。综上所述，可见陶渊明故里到底在哪里，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有恃无恐。春秋时期，中原霸主齐桓公死后，他的儿子齐孝公继承了王位。鲁喜公26年夏天，鲁国遭遇了严重的灾荒。齐孝公乘人之危，亲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去征讨鲁国。鲁喜公得知消息，知道鲁军无法和齐军分庭抗礼，于是配大夫展喜带着牛羊酒食去犒劳齐军。这时齐孝公的军队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日夜兼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齐鲁边界上堵住了齐孝公。展喜对齐孝公说，我们鲁国的国君听说大王亲自到我国，特地派我前来慰劳贵君。齐孝公傲慢地问，你们鲁国人感到害怕了吗？展喜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那些没有见识的人可能有些害怕，但我们鲁国的国君和大臣们却一点儿也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轻蔑他说，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何事而不恐？意思是说，你们鲁国国库空虚，老百姓家中缺粮，地里没有庄稼，连青草也看不到，你们凭什么不感到害怕呢？展喜胸有成竹，

0: 不慌不忙地说：“是先王之命，意思是说，我们倚仗的是周成王的遗命。当初我们鲁国的祖先周公与齐国的祖先姜太公，忠心耿耿，同心协力地辅助成王，废寝忘食地治理国事，终于使天下大治。”成王对他俩十分感激，让他俩立下盟誓，告诫后代的子子孙孙要世代友好，不互相侵害。这都是有案可稽的。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友好，大王您怎么会贸然废弃祖先盟约，进攻我们鲁国呢？我们正是依仗着这一点，才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觉得展喜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见展喜态度从容，以为鲁国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自己这时候攻打鲁国，不见得会捞到什么好处，于是打消了讨鲁念头，班师回国。有道是：“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鲁国大臣展喜能言善辩，临危受命，凭借着一张巧嘴智退齐军，口才的威力可见一斑。再有，鲁国的政治家们面对入侵的齐兵压境，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绝妙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齐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1: 总理听了觉得很好，他就感觉到那个社会主义幸福天堂这句话不好。总理说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嘛。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刘台给皇帝上了一份奏书，他可比傅应真厉害啊，他直截了当地弹劾张居正，谴责他擅作威服，威权镇主。他这招够狠，公开的离间皇帝和张居正的关系。那皇帝会相信刘台说的话吗？他看到奏书之后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咱们今天接着讲。

刘台的奏疏首先从内阁说起，目的就是要证明张居正擅作威服。他说，成祖皇帝时开始设置内阁，在内廷协助皇帝参与机密大事，官阶不高，既不能专擅，也没有总揽的弊端，所以200多年来内阁大臣遵守祖宗规矩的居多，擅作威服的较少。那些作威作福的人，恐怕遭到别人的议论，都不愿意做宰相。但是自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常常说自己以宰相的身份治理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也没有什么人不能用。大小官员有的畏惧他的权威，有的感怀他的恩德。张居正自从驱逐高拱以后，擅作威服3-4年了。刘台不依不饶，他还列举了张居正作威作福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为了巩固皇帝对他的宠信，居然向皇帝进献白燕白莲之类的祥瑞，遭到皇帝的指责，成为了天下的笑话。为了兼并好的田地房产，授予荆州府江陵县的地方官，诬陷张府隔壁的辽王府。为了自己的子弟能在乡试中得到照顾，答应提升某位御史为京堂，升任某位布政使为巡抚。张居正入阁没有几年，已经是富甲湖广，他在京城里大摆气派，宫室御马妻妾随从，有如王侯，这些都是怎么得来的呢？

刘台抓住了张居正反驳傅应真祖宗不祖法的非议，批评他根本不把祖宗之法放在眼里。他反问张居正，几年前的王大成案诬陷高拱，舆论愤愤不平，张居正唯恐担当谋杀大臣的罪名，一方面写密信给高拱劝他不必惊慌，同时又密谋策划百般诬陷，充分显示了宰相的威服。那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如今的大政方针如果严厉了，张居正就会说，这是我费了多少精力才变成这样的。这么一来，人们不敢不先感谢张先生，对张先生的恐惧敬畏胜过对皇帝。如果温和了，张居正还是会说，这是他花了多少精力才变成这样的，人们还得对张先生感恩戴德。对张先生的怀念倒比对陛下的怀念更多了。那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刘台的这些反问咄咄逼人，把张居正逼上了死角。但是这还不够，关键要看皇帝的态度。为了激起皇帝对张居正的愤恨，刘台用挑拨离间的手法写道，现在这个当口，向皇帝进谏容易，弹劾大臣很难，如果有谁上书弹劾张居正，他就会利用皇帝的宠信激发皇帝的愤怒，或者说大臣诽谤，或者说某某是奸党，杀一儆百。于是有一种道德败坏之徒遥相呼应，言官的灾祸越来越惨烈，大臣的恶势力越来越滋长，而国家大事却越来越糟糕。刘台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言语尖刻，肆无忌惮。皇帝看了这份奏书，勃然大怒。不过，皇帝发怒不是要查办张居正，而是指责刘台诬陷忠良，与余茂学、傅应真结党营私，下令锦衣卫把他逮捕入狱。这一回，张居正的反应更激烈了。这位首席大臣表现得有些失常，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刘台把前两次弹劾联系了起来。余茂学说张居正辅政操之过急，傅应真则说自己辅政比王安石还失职，基本上否定了他这几年的辅政业绩，不是操之过急就是失职。更让他恼怒的是，刘台攻击他的人品，说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且讲得十分露骨。因为刘台说的这些多少是有些根据的，张居正感到很被动，不得不向皇帝当面辩解说，刘台与傅应真交情很深，傅应真讲的话其实是刘台出的主意，他看到傅应真充军，估计自己也难以幸免，于是就无所顾忌地向臣发起了攻击。他以为排挤内阁辅臣，既可以免于公法惩处，又可以沽名钓誉，这就是臣之所以遭到诽谤的原因。一向瞧不起言官的张居正，这一次尝到了言官弹劾的厉害，在皇帝面前大吐苦水，说自从遭到刘台弹劾以来，我们家门口就很少有人来往了，况且这个刘台还是我的学生，这让我感到很羞愧。哎，我们大明朝20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诬陷老师的事情，今天竟然发生了。张居正真的伤心了。就在遭到弹劾的第二天，他向皇帝交了辞职报告，皇帝当然不接受了，就赶紧劝他，先生赤胆忠心为国家，不光是朕心里明白，天地祖宗也都知道，这帮谗言小人朕已经降旨惩处了，先生要以朕为念，赶快出来辅佐朝政，
不要介意他们说什么。隔了一天，张居正呢再次申请辞职，他说了，现在朝廷政事还没有走上正轨，确实不是臣该走的时候，但是言官功绩臣擅作威服，这太令人伤心了。臣代替皇上主持朝政，并不是擅作威服，事事都可以作威，事事都可以作福。皇上圣明，臣绝对不会这样做，为了辅政而遭到如此诽谤，有伤臣的名节啊。皇帝呢说什么也不接受他的辞呈，就再次的劝慰，朕知道先生忠心不二，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动摇的。据说张居正向皇帝提交辞职报告的时候激动得很，爬在地上痛哭流涕，说什么都不肯站起来，而皇上呢赶紧走下了御座，把张居正给搀扶起来，说先生请起，我为你逮捕刘台，让他在狱中度过余生，以此来安慰先生。面对皇帝的再三安慰，张居正仍然不肯出来处理朝政，皇帝没有办法，只能派司礼监太监孙龙拿着他的亲笔手谕以及慰问品前往张府慰问。孙龙宣读了皇帝的手谕，说先帝因为朕年幼托付给了先生，先生忠心耿耿辅佐朕，不辞辛苦，不必怨恨，皇天后土祖宗都可以作证，偏偏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好歹的人，狂言乱语，动摇社稷，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要想想先帝的托付，朕还要倚仗先生治理天下呢，社稷为重，还请先生三思啊。小皇帝的苦苦挽留情真意切，张居正决定不再辞职了，这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发现连张居正这样的铁腕人物也感受到守旧势力的强大，像急流勇退了，可见改革之路是崎岖不平的。皇帝在慰问张居正时已经表态，一定会严惩刘台，这一次刘台在劫难逃。几天之后，刘台披枷带铐从辽东北押解到京城，关进了锦衣卫镇抚司的监狱里，受尽了严刑拷打的刘台并没有屈服，言辞更加的激烈，旁观者都在为他的处境担忧，他自己呢却慷慨镇定。锦衣卫的审讯毫无收获，只能是上报朝廷，建议停仗以后再充军。张居正虽然对刘台恨之入骨，还是请求皇帝免了廷杖，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上一次傅应真诽谤皇帝，他请求免去廷杖之刑，这次是诋毁内阁大臣，更应该请求免刑，否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爱君父不如爱己，臣不敢也。余茂学、傅应真、刘台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政治逆流，在皇帝和内阁首辅通力一致的反击之下，他们被击退了，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后遗症，人们对于他们的同情多于憎恨，特别是刘台。多年以后，戏剧家汤显祖在刘台绝命处的驿站墙壁上题诗一首，怀念这位耿直的言官。张居正在皇帝的全力支持下推行新政，取得了成效，当然了，他也没有忘记以首辅兼帝师的身份对皇帝进行教育引导。万历四年三月初四，日讲完毕之后，皇帝为了显示对这位老师的尊重，召见张先生面谈，因为他已经把张先生布置的《大宝针》背得滚瓜烂熟了。最初皇帝只是把大宝针当作字帖来练习，张居正就对他说，
这篇文章对于皇帝的品德、国家的治理大有帮助，臣特地写了注解供皇上学习。张居正来到了文华殿的暖阁，皇帝起立，高举起大宝针递给张先生，然后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大宝针的全文。张居正见皇帝如此认真，就把文章详细地讲解了一遍。当提到纣王的琼宫瑶台、糟丘酒池这些典故的时候，皇帝已经能够讲出典故的由来。当张居正讲到周文王小心时，皇帝就说了，小心就是兢兢业业的意思。作为老师，张居正听了皇帝的回答很高兴，举手表示赞同，又特别对虚心二字加以解说。这人心之所以不虚，是因为有私心杂念，如果能够涵养自己的心，除去私欲，使自己的心如同明镜止水，那么对于好物赏罚的处理一定公平，所有事情也都办得成了。第二天的日讲是由张先生讲解地鉴图说。在讲到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款待安禄山时，皇帝就勤政楼三个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楼叫勤政，名字起得很好，可是唐玄宗为什么不在这里勤理政事，而是要宴饮欢乐呢？内阁辅臣张子维就说了，此楼建于开元初年，当时唐玄宗励精图治，所以开元之治国泰民安。可是到了天宝年间，皇帝荒废朝政，最终是导致了安史之乱。张居正接了张子维的话，进一步阐明了其中的道理。古话说，靡不有始，显克有终，这是人之常情，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开始治理天下治理得很好，后来松懈了，就容易发生动乱。因为古代圣明的帝王总是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是害怕显克有终。唐玄宗没有保持这种心态，最终是引来了祸乱。说到这儿，张居正话锋一转，联系当时的时政，接着说，世宗皇帝嘉靖初年在西苑建了无义殿，省耕劝农，知道创业的艰难，可是到了晚年却崇尚道教修炼，不再亲理朝政，忙于撰写青词表备神像，早先勤民务本的气象是消失殆尽的，政绩也大不如从前了。昨天讲了大宝针，那里面民怀其始，未保其终，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以万历皇帝的聪明，他当然能够领悟张先生的微言大义，那就是希望他不要像嘉靖皇帝那样。这一年的十月，张居正任职九年考满，他当时的头衔是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朝廷首席大臣。皇帝对于这位一品大员的九年考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向吏部发去了一道谕旨，特别强调对张居正的考满礼应该隆重一些，例如加上左柱国头衔，把太子太师升格为太子太傅，支领伯爵的俸禄，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上保司司丞。为了褒奖张居正的忠心，皇帝还派文书房太监前往张府送去了贺礼，包括了白银50两、丝绸衣料4套、羊3只、茶饭5桌、酒30瓶、新钞5000贯。这是皇帝对一位大臣非同寻常而又充满了温情的奖赏。面对浩荡的皇恩，张居正不免有点诚惶诚恐。
按照士大夫的传统道德规范，如果坦

难接受显然是失礼之举，必须推辞。于是他写了一份推辞书，向皇帝说明了自己内心的不安。臣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每天早晚向皇上简解的不过是口耳相传的章句之学，虽然已经竭尽心力，但是还是看不到什么绩效。面对如此非同寻常的奖赏，万分感激之余，不生惶恐之至。第二天，皇帝再次派遣司礼监随堂太监孙秀带着他的亲笔手谕前往张府，劝导张居正不要推辞他的恩赏。稍后又派文书房太监孙德胜带去他亲笔书写的奖励敕书，张居正呢还是继续推辞。第三天，皇帝索性下了一道圣旨，表彰张居正的功绩，说他功在社稷，责备苍生，给予的恩赏远远不及他的功绩，希望他不要再推辞了。可是张居正还是推辞了，还说出了内心的担忧。每个人享受到的恩赏各有恰当的分量，超过了分量就可能转化为灾难，朝思暮想就好像背负芒刺。其实这还真的是张居正当时最为真实的想法，赏罚意味着重责，一旦让皇帝失望，责罚那也是加倍的，这就叫爱之深责之严。可皇帝毕竟是个孩子，阅历太浅，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道理，还以为张居正是过分的谦虚，最终他没能拧得过张先生，只能是批准他辞去太子太傅的头衔和伯爵的俸禄。这一来一往的谕旨和奏书在邸报上公布后，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当时双方各得其所。在皇帝方面，对有功之臣的奖赏是不吝啬的，皇恩浩荡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在张居正方面呢，再三推辞皇帝的恩赏，尽显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风节，在朝廷内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皇帝心中，张居正仍然是功在社稷、责备苍生的功臣，而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春风得意，荣耀至极。这俗话说得好啊，有个好爸爸什么都不怕。皇宫里的女人是母凭子贵的，到了宫外可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张居正集皇帝的万千信任于一身，父亲荣耀做儿子的毫无疑问也沾了大光，这就叫做父荣而子贵。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2: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3: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4: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3: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4: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5: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4: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6: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4: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7: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以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4: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8: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4: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

0: 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

0: 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0: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领略岭南风光，接下来带大家一同走进云浮。提起云浮市呢，一般人很少知道，但是呢，如果说起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很多人呢都不陌生。其实呢，慧能就出生于云浮市的新兴县，最后圆寂于新兴县龙山的国恩寺。现在呢，国恩寺及慧能禅宗是云浮市的一大亮点，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产业，朝拜六祖慧能而回溯历史文化的旅游者大有人在。云浮市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城市花园化。所谓的城中有山，山中有水，绿树花香，山水相应。云浮呢位于广东省的中西部，西江中游以南，东与肇庆市、江门市、佛山市交界，这一片区域都是广东植被风貌的地区。在云浮市区呢，随意望去，到处都有类似桂林那一种山石耸立、绿植如瀑的山崖。市区的马路就沿着山崖绕行，住在市区内就像住在一个大花园里面一样。所谓开门见山，推窗见山，山水相应，云浮人实在是很有福气。如果我们去到云浮旅游的话，推荐您三日游。第一天，您可以前往呢金水台温泉度假村去泡温泉，晚上参加露天的卡拉 OK、 烧烤、篝火晚会。第二天前往国恩寺藏佛坑游览，还可以呢吃一吃斋菜。第三天，我们可以参观大湾谷民居建筑群。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可以参考以下的行程。那么您可以呢去游览国恩寺，然后呢到八排山，接着去藏佛坑，然后呢再到光大二屋，之后去天禄山。这一线路呢突出了文化旅游，可以瞻仰禅宗六祖慧能圆寂的国恩寺，又能够呢到藏佛坑去吃斋菜，还可以参观清代的古堡，以及呢感受迷宫式的回字形的民居建筑。当然呀，八排山还有天禄山的山水风光也是非常美的，尤其是天禄山山谷内的杜鹃树，一到开花的季节，满山遍野呢都是烂漫的花海。那去到云浮啊，我们呢推荐您必吃的美食有萝卜牛腩、猪肠粉、龟苓膏，还有芋头糕以及南乳花生。在云浮啊，您可以呢带一些土特产给亲戚朋友。那么我们推荐呢有豫南无核黄皮，还有豫南无核砂糖橘，以及巨龙大米。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肇庆国都名宴山水肇庆，这是肇庆旅游局宣传单上的广告词，提示着游人到肇庆啊，首先是要赏端宴买端宴，再就呢是要游七星岩游鼎湖山。其实呢，一般人来肇庆就是冲着端宴和七星岩的湖光山色来的。肇庆呢古称端州，据说呢是宋徽宗端王登上皇帝宝座时亲笔御书肇庆府三字，因此至今沿用。肇庆坐落在美丽的湖山之间，七星岩顶湖山其实呢就离城区不远，随便呢在城区走一走，到处都可以看到树影婆娑，到处都可以看到湖光山色，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到处都可以看到碑刻和文人题咏，到处都是卖古玩和端砚的商店，充满了文化色彩。游罢肇庆，你会感叹生在肇庆真是有福气。肇庆的端砚实质纯净细嫩，蘸墨笔锋，经久不褪，其雕刻呢也是相当精湛的，被历代列为贡品。唐朝诗人李贺有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就是赞美端砚制作的精湛。那么我们来到肇庆旅游啊，推荐您呢五日的行程。第一天呢，您可以呢去到岭南印象园，之后去黄埔军校。第二天呢，到肇庆的鼎湖山，然后呢游览七星岩。第三天去海陵岛，然后呢到海上乐园游一游逛一逛，之后呢去马尾岛，然后再到十里银滩。第四天呢，我们可以去到开平的碉楼群，然后呢参观赤坎水乡一条街。第五天回返。自驾游两天的行程呢，您第一天可以去肇庆的七星岩、鼎湖山、盘古生态文化景区，第二天去月江楼、梅庵，然后到龙山风景区。到了肇庆呢，必吃的美食是鼎湖上素，据说呢是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的一位老和尚创于明朝永历年间的，以蒸菜为主，鲜嫩爽滑，清香四溢，乃素菜上品。鼎湖泥煨鸡，还有肇庆果蒸，是粽子的一种。肇庆的土特产有七星剑花，它是有去火和止咳功用的，多是用以煲汤，还有呢肇石，也就是肇庆的芡实。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广州。广州呢被称为羊城、花城。称为羊城是源自一个五羊的传说，据说呢有五位仙人乘五羊赐给广州人稻穗，那么也就是赐福给广州人。称为花城啊，则是因为广州人爱花，每到春节必办花街花市。再则呢，广州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广州人面如花叶。其实呢，广州作为北上广深之一的大城市，其内涵远不止如此。比如说广州呢有中山纪念堂，有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有黄埔军校旧址，这标志着广州曾是一座革命的城市，有着革命的历史元素。从历史来看呢，广州又是南越国的都城。秦代呢在广州设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到西汉时呢赵佗建立了南越国。从宗教来看，广州光孝寺则是禅宗六祖慧能剃度的地方，那个风动幡动就发生在此地。如果从饮食来看，所谓食在广州是名不虚传的。广州街上的饮食，随便一个大排档口味都可以与其他城市的大酒店比。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呢，广州近代以来啊一直是一个大商业城市。近年呢，广州的 GDP 仅次于上海、北京。有机会到天河的 CBD 看看成群的大厦，看看中信建筑群，看看珠江双塔建筑群，看看宛如天宫的广州花园大酒店，你对广州的商业成就当会有所感受了。那么我们推荐呢，您到广州五日游，第一天可以到广州的花城广场，然后游览广东省博物馆，接着去海心沙，再夜游珠江。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去到肇庆岭南印象园，然后去白石端砚文化村，然后继续呢去游览阅江楼和宋城墙。第三天我们可以游览肇庆的七星岩、佛山祖庙，还有岭南新天地。第四天呢，我们可以去番禺长隆野生动物园，然后呢再游天河时尚圈。第五天呢，我们可以去陈家祠，这是一个陈氏书院，然后呢游览广州的越秀公园。如果您自驾游的话，我们推荐您的行程呢是广州花都红山村，然后游览广州从化西和孙天使樱花基地，之后呢游览东莞桥头莲湖，再去佛山市迎香生态园。这条线路啊，特点是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樱花供你观赏拍照，实地感受广州郊外的乡村风光和趣味。去到广州必吃的美食有粤式的肠粉，还有水晶虾饺和干炒牛河。推荐土特产呢有增城挂绿荔枝、增城丝苗米，还有从化的荔枝蜜。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施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企业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

及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源自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